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0: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请听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

0: 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请听报道。
4: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4: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5: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9: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0: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 从来源地看，瑞士

0: 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国家管网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湖北项目分部经理李文成：
2: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近期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22号，第20届台北观光博览会在台北世贸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吸引了将近38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展览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其中，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展示区以“跟着 slogan 去旅行”为主题，以各省文旅口号推广大陆各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展示区现场，清新福建、大美青海、幸福西藏等文旅口号为岛内民众了解大陆文旅资源提供了直接的窗口。台湾民众陈女士：
6: 我觉得它比较有大的特色是它其实提供了一些地图，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规划这个行程了，所以我就会想要做一些设计跟安排，那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亮点。
5: 台湾民众孔女士：
7: 我自己去过很多沿海城市，或者是一些大城市，就很想去新疆啊这些大山大水的地方走一走。发现现在的航空公司在台湾也非常多，然后延伸有非常多内陆的航点，很适合跟朋友一起去探险旅游。
5: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海旅会台北办事处邀请了厦门航空、山东航空、吉祥航空等9家大陆航空公司和海峡友谊旅行社参加，并举行推介活动，同时展出马上好运生肖文创产品，并有旅行社工作人员在现场介绍台胞证办理方式和福利，通过更多优质景点、直达航线和贴心服务，为更多台湾同胞走进大陆、感受大美中华创造更多便利和机会。海峡友谊旅行社工作人员叶姿怡：
8: 很多台湾人还是很喜欢去大陆，那再加上说，其实从去年开始有手来足台胞卡的优惠，办卡的人数有增加很多。
5: 数据显示，今年4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直航往返航班3140班，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客座率超过85%，市场需求不断攀升。此外，东方航空、春秋航空、山东航空计划从7月开始，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3条两岸直航航线。山东航空台湾分公司行销主任黄宏斌：
9: 因为目前飞往山东只有青岛，所以客座率上比较吃紧一点，另外一方面也让中南部的旅客

0: 便捷的到山东，促进两岸的这个人民的多交流、观光，更认识彼此的这个文化。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4: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4: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表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6: 评述，
5: 权威
6: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7: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8: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厦门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以资格互认、同等待遇与全链条扶持，为台胞登陆就业创业扫清障碍，搭建广阔舞台。那么，这一政策创新如何精准破解台胞发展痛点，又将为两岸融

0: 和新路提供怎样的示范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进行分析和解读。
1: 近日，多家岛内媒体梳理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的各项政策与各类争议，直指其在台湾民生议题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领域举措失当，引发台湾民众普遍不满。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多重困境，但仍不自行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标杆，厦门近期再度升级政策组合拳，从立法保障到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从真金白银的创业补贴到生活全场景的同城待遇，力度空前。那么这些举措究竟如何打通台青登陆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话题，下面我们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听听他对这一厦门样本的深度解读。陈先生你好。
3: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桂清。
0: 陈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厦门不仅是出台政策，更是通过特区立法确立了台青创业的地位。那么您认为像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这种突破，在操作层面上解决了台胞哪些具体的痛点？
3: 厦门是直接采认台湾地区的职业资格，像这种重大的政策突破，它有效地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工作一个重要的一个痛点。可以说它在操作层面一次性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创业的五大痛点。第一大痛点当然就是不用重考，解决了考证长期会耗时长、成本高，而且难度比较高的这个问题。过去台湾同胞要在大陆执业，必须重新参加大陆的考试，可能两地的考试科目还不一样，然后考试的周期又比较长，费用也会比较高，而且两岸的教材和标准差异比较大，通过率也相对不高。如今直接采认免考换证这种方法，给了台湾广大医师、建筑师、会计师、技师等等95项资格，审核后直接采认证书，无需重考，这就省去了台湾同胞来大陆进行备考和考试的成本。第二大解决的痛点，应该说是解决了办证过程当中流程一个问题，现在能够快速的进行办理，解决了需要材料多、环节多、审批慢的等一系列的痛点。过去的一些流程需要多部门的审核、公证、认证、比对，要求准备的材料也比较多，而且要来回跑，审批的周期也会比较长。如今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证通行，然后15个工作日内办结，而且电子证和实体证同等有效，这就极大的便利了证件的更换。第三个痛点当然就是资格等效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待遇差、职称不认、晋升难等等一些痛点。过去台湾的资格在大陆有的不被认可，无法对应职称、岗位等级和薪资，不能凭职称进体制内考公、参与项目招标，都遇到一些问题。如今采认即等效，采认后视同大陆同等级的资格，可对应的享受职称、同岗、同薪、同酬、同等参加职称评审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措施。所以说这就给广大的台湾同胞无障碍的进入到相关的机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第四个大的痛点应该说进一步的扩大了资格采认的范围，早期的互认仅限于少数的行业，比如说医师、教师，多数的技术工种比如说服务业、文创、金融等等一些行业是无法准入。目前动态扩围，首批95项覆盖了医疗、建筑、设计、会计、法律、文创等等这些行业。可以说这种进一步扩大的一个范围，让职业资格的采认从试点走向了常态。当然第五个，有了这一系列的便利，也就为台湾同胞就业创业降低门槛提供了大量的便利。目前资格过去不采认，如今就直接持证及合法执业，可直接注册个体公司或者开具发票，参与招投标，申请创业补贴。可以说目前为止已经覆盖了非常多的台湾同胞。截止到2025年底，厦门已经采认了200多名台胞， 覆盖医疗建筑等等各个领域。所以说从这五个层面来说，都解决了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创业的一个痛点难点，也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学习生活积极的融入大陆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0: 那么陈先生，据您观察，目前在下台青的创业热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有没有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能具体来讲一讲政策红利是如何催化他们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
3: 有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厦门的当地台青创业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根据目前在厦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当中可以看到，在厦门的台青创业的主要热点领域有着四大领域。第一个就是新媒体领域，新媒体电商领域，可以说直播带货是两岸的新生事物，也是近些年来非常火热的相关的新兴行业。由此带来的短视频、达人孵化、跨境电商等等相关的产业，应该说是目前台青积极融入大陆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样一个领域。那么第二大领域应该就跟科技跟生技相关，在半导体、 AI、 生物医药、健康茶饮等等这些相关的领域，有大量的台湾青年投入其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第三个大的热点领域应该说是大健康领域，比如说目前有很多台湾青年在厦门当地开设健康管理、中医养生、心理疗愈等等相应的这样一个公司，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第四个领域当然是跟老百姓直接相关的这个特色的文创和餐饮，里面也有非常多台湾青年的身影。台湾少数民族的餐饮、手摇饮、相见相创、文创设计相关的这一些领域，也活跃了众多台湾青年的身影。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在厦门当地的台湾青年确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典型的成功案例。我个人根据我的了解，就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主人公叫做黄有成，他是来自高雄的一名90后，他在2024年入驻海西创业基地之后，通过免费学习直播运营、中控投流，积极参与大陆的电商行业，并且成功在2025年成立公司，首月即破万，单场售罄签约了品牌的代理。所以说通过享受当地双创基地提供的免费实训，加上办公租金补贴等等优惠的措施，快速的对接抖音、快手资源、供应链、物流，而且获得了每月最高2000元的租房的补贴，解决了安居的一个问题，为其在大陆创业成功铺垫了基础。第二个典型的案例主人公叫做林中瑜，他是来自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他投身于文创餐饮产业，2025年开设了一家叫野猪食的一种台湾少数民族的主打部落烤鱼、山苏等特色菜的特色餐饮店。经过相关的运营之后，新店迅速登入相关 APP 的排名榜首，月营收额超过了50万，而且相应的食材通过小三通的直采，更进一步的凸显了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带来的有效成果。所以说这一系列这样一个案例，其实体现出来现在在厦门当地创业的台青来到厦门之后，享受的是从落地到成长再到扎根一个全链条的支持阶段。从落地就提供5套15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提供3年办公租金补贴、3年租房补贴，到成长阶段能够相关的创业基地提供供应链、直播设备、流量扶持以及职业资格的直通、融资的绿色通道，为其继续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在扎根阶段给台湾同胞提供同等的待遇，也为其子女入学、个人的医保、社保、购房享受跟厦门市民同等的待遇，所以说也极大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从这些热点的领域和典型的案例当中可以看到，厦门市通过立法保障加资金补贴加资源赋能加同等待遇的这一种政策组合拳，形成了台青从落地到成长到扎根的发展闭环，让台湾青年在当地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
0: 我们注意到除了创业补贴，厦门在生活安居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些措施在实际运行当中给台胞带来的同等待遇体验感如何？是否真的加速了他们在此安居乐业的步伐呢？
3: 确实，安居对于台湾青年来到大陆非常的关键，因为首先台湾青年要让他们愿意来，愿意来了之后让他们留得下，留得下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在安居领域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厦门市这些年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不断的给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可以说从政策的红利到安居乐业实现了真正的蜕变。因为相较于短期一次性的创业资金补贴，厦门市针对台胞推出的安居同等待遇的措施更加具有长效性和温度。这类民生保障往往覆盖住房、教育、医疗、社保、日常生活等等各种场景，它落地于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养老就医等真实的民生体验。从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同城化的待遇彻底消解了台胞异地发展的隔阂感、后顾之忧，大幅的加速了台胞在厦门的落地生根、安居，真正的从过客实现了安家立业的转变。在住房领域，应该说这是安居的最大一个痛点。厦门市构建了覆盖求职、就业、安家全阶段的梯度化的安居保障体系，让不同阶段的台胞都能获得精准的扶持，极大的降低了定居的门槛。比如说初到厦门求职的台青，他免费入住人才驿站台青基地，享受最长达12个月的过渡期的住宿保障。而稳定就业之后，符合条件的台青还可以享受为期5年的租房补贴。在长期安家方面，台胞还可以全面享受厦门市民的同等住房权益，可平等的申请公租房、保障性的住房。而在给台胞购房方面，针对台胞目前首付比例较低，贷款利率也对标本地的居民，性价比极高。所以这一系列的政策为大量的台胞实现低成本的安居奠定了基础。那么在第二个，有了安居之后，有了住房保障，那么下一步子女教育这个方面，厦门市给台湾同胞也是同等待遇的措施，它彻底打破户籍、房产、积分等入学的壁垒，落实台胞子女教育全面同权，为台胞解决最大的后顾之忧。现阶段所有在厦台胞适龄子女均可免试就近的统筹安排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享受与本地学生完全一致的教学资源、收费标准和升学的政策。同时厦门还搭建了一站式的台胞子女就学服务平台，无需台胞反复的跑腿，简洁流畅的进行办理。所以说稳定、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大量的台胞家庭彻底安心。而在安居之后提供的医疗社保方面，厦门也是采用双体系的兜底，实现就医养老无差别的保障。厦门真正的打通了医保、社保、职业资格、跨境报销等多项壁垒，构建了大陆医保加台湾健保的双向兜底的保障体系，实现了医疗保障的全面同城化。在参保权益上，在厦就业居住的台胞可自愿参加本地的医保，而在日常的看病、住院的报销也非常的便捷高效。同时台胞回台生育也可正常的申领厦门的生育津贴，全程线上办理，切实保障台胞的合法的权益。而在日常生活的融入，厦门市更是促进了全域的无感融入，消解了两岸生活的隔阂。厦门当前已落地16个领域、242项台胞同等待遇的政策，将同城化的红利渗透到日常出行、金融服务、政务办理等细微的场景。可以说全方位的生活便利化的措施彻底改变了早期台胞异地发展的疏离感。所以说从厦门市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给予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的运行状况来看，厦门的台胞同等待遇已经形成了覆盖个人发展、家庭生活、长期养老的全周期保障体系，带来的效果也非常的不错，形成了良好的融环，为进一步的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制度根基。
0: 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核心，其政策逻辑不仅仅是简单的让利。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套厦门样本对于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以及对两岸关系的长远示范作用具体体现在哪里？
3: 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夯实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需要久久为功。厦门市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样板。这些年来，厦门市构建出了促进两岸关系融合发展、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取得的一些重大的成果，对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深层的战略启示意义。首先应该说，它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坚实的民意基础。因为两岸关系长远稳定，根基在于民心相通。厦门市通过实打实的同城待遇措施，让看得见的发展机遇，也让感受得到的温情关怀，真正的让广大的台湾同胞亲身的感受到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和同胞的温情，切实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真切内涵。长期以常态化的深度融合，持续的增进了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群体对大陆的认同，也逐步消解了台湾同胞对大陆的隔阂与偏见，也进一步的凝聚了两岸和平统一主流民意基础。可以说，它从民意层面稳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夯实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也筑牢了两岸深度融合发展的制度根基。目前厦门市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所取得一些巨大成果的先行先试的融合政策，它经过实践检验，不断的优化完善，逐步从地方性的实践举措沉淀固化为成熟可行的制度经验。所以说，随着这样一个范例的实行，未来祖国其他的地方很多都可以进行借鉴。通过持续完善的同城化的措施、产业协同的制度、民生相通的制度，也能够逐渐的补齐两岸融合发展当中的制度短板，推动两岸在更多领域实现规则相通、制度相融，也为未来两岸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发展积累了制度的成果，搭建了制度的桥梁。第三个方面，对于引领两岸资源的整合，携手共创发展，携手共同振兴中华民族共同经济体的，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区域发展层面，厦门市以融合发展为纽带，串联起闽台两地资源、人才、市场、文化等等各类优势要素，推动两岸打破地域局限，整合优势力量，共谋发展。可以说，这一发展模式对于带动两岸资源的高效的联动、优势的互补、凝聚两岸发展的合力，具有重大的意义。未来依托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可以助力台湾经济民生稳步的发展，实现两岸同胞共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厦门市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政策让利和物资的扶持，其核心是以同城化消弭隔阂，以产业化凝聚合力，以民生化温暖民心，以制度化稳固融合的基础。这套兼具温度、时效和长远格局的厦门样本，既是当下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最优实践路径，也是引领两岸关系走出隔阂对立、走向和平共荣、携手共进的重要典范，为推动两岸同胞同心同行、共创美好的生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可行的现实答案与长远的发展思路。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5月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就职满两年，近日多家岛内媒体梳理其执政以来的各项政策与各类争议，直指其在台湾民生议题与两岸关系等诸多领域举措失当，引发台湾民众普遍不满。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台两年，其施政深陷多重困境，但仍不自行悔悟，再失去的恐怕是台湾的未来。那么赖清德施政两年来的表现如何？为何会招致台湾民众的不满？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景茂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1: 针对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满两年，国民党近日推出最新文化宣传影片《爱最大篇》，盘点民进党上台以来的重大争议事件与民生乱象。国民党指出，从蔡英文2016年上台到赖清德就职满两年，民进党上台的这近10年间，喊得最大声的就是爱台湾， 然而口号喊得震天响，民生治理却一塌糊涂，还不断升级政治操弄，导致两岸关系持续僵化，台海风险不断升高。那么景茂，你如何评价赖清德上台两年来的施政表现？他真的爱台湾吗？
5: 赖清德当时呢，是以40%的选票当选的，这意味着他在上任之初呢，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去需要团结剩下60%社会的局面。按照道理来说呢，他应该要以一个更加谦卑、更加包容的姿态，去拉近各派民众之间的距离，去建立一个社会的共识。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他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务实团结策略，而是高调的去推动所谓的大罢免、强化两岸对抗这些政策。他的这些行为呢，其实也是让台湾社会的分裂更加严重，也是让民众呢对他的施政感到疏离。赖清德所谓的爱台湾，我想在他这里更多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真正体现在政策行动上。他在民生方面呢，比如说能源短缺、司法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体系薄弱，这些呢都是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问题。所以赖清德口号喊的再响，也掩盖不了他施政落地不足的现实。我想真正的爱台湾应该是通过政策、社会整合和民众福祉去体现，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所以赖清德这种加剧社会撕裂的做法呢，也是会让人怀疑他这个爱台湾政治口号的真实性跟诚意。
1: 是的，这一点也体现在岛内民调数据上。有多项民调结果显示，赖清德施政两年来，台湾民众的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17%表示没有意见。同时，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台湾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台湾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那么景茂，你对这一民调数据有何看法？岛内民众对赖清德施政最为不满意的地方集中在哪些方面？
5: 从民调来看呢，这是民众对赖清德的一个实际政策的执行力跟治理方式的一个直接

0: 听反馈、缺乏协调能力，这些呢，都加剧了民众对他的不信任感跟疏离感。所以可以说，岛内对他的不满呢，不仅是对他具体政策的评价，更是对他执政风格还有沟通态度的一个反应。这个呢，也凸显了赖清德在整合社会还有回应民意上的严重不足。
1: 是的，我们知道去年12月19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籍民意代表在台立法机构联合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提案弹劾赖清德。同日，弹劾赖清德网络联署平台上线，投票人数迅速突破800万，规模远超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的得票数。台立法机构针对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最终结果为56票赞成，50票反对，未能达到法定弹劾通过票数门槛。有分析认为，虽然弹劾案未能通过，但这仍将在赖清德施政史上留下一个难以抹掉的污点。那么，景茂，你对此怎么看？这次弹劾风波会对赖清德的后续施政产生哪些影响呢？
0: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任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启动的弹劾程序，这也反映了岛内民众对他施政还有治理的强烈不满。那么，为什么网络联署人数远超赖清德当年选票数，但是在表决却没有办法达到2/3的门槛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层面，因为台湾地区对弹劾门槛的设定是非常高的，即使民意压力是非常巨大，如果说在野党没有足够的席次，那么也无法通过。这也解释说为什么表决结果跟网络联署的热度会有这么一个明显的落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在这个弹劾案的酝酿期间呢，他是选择去回避跟在野党沟通，这样呢不仅是加深了岛内对他不愿意团结社会的一个负面印象，也暴露了他在协调能力上的短板。弹劾案成立呢，也是有半年的，他却始终没有能够主动跟在野党进行有效对话，这其实充分的体现他的刚愎自用。所以整体来看，这一次弹劾案其实对赖清德的政治资本、公信力，还有后续施政呢，都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消耗作用。
1: 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表态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宣传的只要台湾抗中，美军就必然出兵的幻想。那么请问景茂，特朗普的这一涉台表态会对企图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造成怎样的冲击？
0: 民进党当局他们是一直试图通过抗中保台的话术来获得外部支持，但是实际上这种策略在国际现实中是非常难成立的。美国可能说会为了对华战略竞争去使用台湾牌，去推动一些区域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为赖清德的挑衅行为去买单，也更不意味着他们会为了民进党内部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台独主动介入战争。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这些表态呢，他让岛内民众跟政治人物清楚看到台独行动是无法依赖外部军事干预，必须要面对它的现实局限。其次呢，它削弱了台独政治操作的动员基础，因为民众会逐渐理性的去评估台独的风险，而非盲目的跟随政治口号。最后呢，这也迫使赖清德跟民进党必须要在言行上有所收敛，否则呢，政策跟政治操作的风险都将由岛内民众来承担。
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明确针对台独的警告后，赖清德于一天内先硬后软，他先再度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试图重新定义台独，被认为是在暗对特朗普。随后其又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妄称所谓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没有台独问题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那么景茂，你认为赖清德此番言论的真实用意是什么？长远来看，台湾社会应当坚守怎样正确的发展道路呢？
0: 赖清德表面上呢，是想要对外去传递一个看起来和平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他策略性的表达收敛，因为他近日重新的去定义台独，显示呢他的论述还是停留在这个所谓新两国论的框架下，也就是说赖清德顽固台独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虽然赖清德可能暂时不会去推动一些所谓的直接台独，但是他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存在，只是为了

0: 对应内外的压抑而调整表述方式。实质上呢，台独在当前国际跟两岸格局下是没有可行性的。赖清德虽然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在策略上也不想找台阶下。我们从台湾未来发展来看，如果要实现长期安稳，我想呢，核心还是要去推动务实的社会治理跟整合。政策的重点呢，应该放在民生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能源、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另外呢，两岸关系也应该要去通过沟通和协商去保持稳定，降低误判风险，而不是说靠意识形态口号或挑衅的言论去维系你的一个执政的所谓动员合法性。
1: 好的，感谢台湾青年林景茂就以上话题分享他的观点。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6: 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精彩内容。
5: 走进博物馆，太平年邂逅河南博物院，在五代十国文物中聆听历史和弦。
6: 乐游风向标，太平年热播海内外，带动文旅热度攀升，剧游联动，如何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实效。
5: 跟着学长走四方，要带大家去芙蓉镇看瀑布。
6: 跟着电影去旅行，要跟着长安三万里啊，梦回长安古韵游。
7: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8: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进行
9: 的秦始皇陵。
10: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
9: 2016年4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1: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2: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3: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7: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3: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7: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3: 爱上博物馆。
5: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河南博物院。
5: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推出的历史大剧《太平年》在两岸热播，让五代十国这一短暂却纷繁的历史时期受到广泛关注。
6: 烽烟散尽，传奇不朽。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河南博物院丰富的五代十国文物收藏成为连接荧屏与真实历史的桥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探寻那一段历史中的文明印记。
14: 河南博物院五代时期的展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为大家悉心讲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他表示，太平年的热播点燃了公众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而展厅中的文物正是解读时代背景的最佳实物助教。
15: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中原地区陷入混战之中，多个分裂割据政权并存。自天佑四年朱温迫使唐哀帝禅位后，建立后梁。此后53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定都中原，统治北方黄河流域，更换了五姓13郡，称为五代时期。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余四个朝代的国都均在开封。
14: 五代十国文物虽不及唐宋文物那般璀璨夺目，却承载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河南博物院第八展厅，一枚枚锈迹斑驳的五代钱币静静陈列。陈慧欣介绍，这些钱币材质各异，工艺不同，但都折射出当时政权更迭频繁导致的货币体系混乱。
15: 它们分别是来自于后晋的天福元宝，可以看到这枚钱币做工非常粗糙，用铜量含量很低，而且上面的文字信息很模糊。而来自于后汉与后周的汉元铜宝和周元铜宝就要好上一些，这两款钱币都是仿照唐代的开元铜宝所制。那么其中以 后周的周元通宝是五代时期的钱币之最。
14: 除了见证经济脉络的钱币，展厅中一座五代银质佛塔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乱世中的文化坚守。陈慧欣介绍，五代十国虽战乱频繁，但佛教文化却迎来发展高峰，各地政权纷纷修建寺院，铸造佛像，在乱世中祈求国运昌隆。这座出土于登封嵩岳寺的佛教银塔不仅造型别致，更与郑州的地标建筑有着隐秘关联。
15: 郑州有个地标建筑大玉米楼，它的外观就是仿制嵩岳寺塔所作，是一个多边形的密檐式高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塔虽然并非多边形，而是四边形，但它的屋檐结构也为密檐。这种塔因为体型过小，可能不具备存放设立祭祀的功能，它更可能是一件仪式法器。
14: 文物为历史注入温度，也让荧幕故事有了真实落点。在博物院看到剧中道具的原型，游客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感触。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16: 最近看了太平年这部剧，来到河南博物院，了解到五代的历史，觉得当时的文化非常震撼，这些文物也是非常的精美。
17: 本身我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今天有幸来到博物馆，看到五代十国的藏品，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也是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
5: 在河南博物院，除了五代十国的文物收藏，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连鹤方壶等镇馆之宝都在静静地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厚重，吸引着海内外游客驻足聆听，也让两岸同胞在触摸国宝、感知历史中找寻血脉相连的文化共鸣。
6: 从文物观赏到文创出圈，河南博物院正以多元方式让中华文脉活起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座文明殿堂，来了解一下河南博物院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
18: 一大早，河南博物院就开启了人从众模式，来参观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馆内贾湖骨笛、妇好萧尊、连鹤方壶等众多镇馆之宝面前，游客纷纷驻足，感受千年前的呼吸与心跳。广东游客黄慧玲：
19: 青铜器特别大，我看到的时候，我一进门我就觉得有很惊讶到我。还有那个武则天金简，被那个重量给惊到了，好像是200多克嘛，就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18: 不仅文物出彩，河南博物院围绕文物形象创作出的文创产品也频频出圈。这些天，博物馆推出的女战神妇好同款造型发夹受到了游客热捧。
20: 我平常从历史上了解，很喜欢她这个女战神的形象。妇好女战神的话，戴在头上是不是也有一种可以保护自己的寓意呢？
19: 我买的很多都是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文创产品，武则天的金简，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妇好的鼎，我觉得他们有给我带来很惊喜、很快乐的感觉。
18: 随着电影《哪吒2》的爆火，与电影中元素相似的文创产品也深受市场好评。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工作人员徐磊：
21: 这个呢，就是我们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的仿制品。文物原型其实就很像太乙真人当时手里面拿着那个琼浆玉液的瓶子来复活七色宝莲。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文创让文物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18: 在河南博物院的餐饮区，多种美食和咖啡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品尝。印有玉帛二字的提拉米苏杯、玉佩棒棒糖、文创冰淇淋等小吃，让文物不仅能看，还能入口品尝。游客周子瑜：
22: 我了解到就是这个文创蛋糕还可以用那个 AR 扫出来，它有一个 AR 的一个小动画，就这样结合起来其实非常有意思，今天过来体验一下。
18: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介绍，如今馆内文创产品多达2000多款，被游客形象地称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
23: 文创本身它的火热，就是说明年轻人他愿意去深挖这个文创背后的故事，大家对于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感是更加增强了，然后内心呢是渴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深厚的这个传统文化。博物馆它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的一个职责。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
4: 在这里，
3: 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太平年在两岸热播之后，又掀起了跟着影视去旅行的热潮，从南到北，从杭州前往词的香火缭绕，到洛阳博物馆的国宝寻踪，太平年让我们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
6: 当影视流量遇上地方文化，当荧幕场景走进现实大地，太平年啊，正以聚游联动的新方式让吴越文脉活起来传下去，也为两岸共寻中华根脉搭起了鲜活的桥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吴越大地，探寻这部热剧背后的文化密码与文旅实效。
7: 西子湖畔前王祠人头攒动，热播剧《太平年》掀起线下寻迹吴越热潮，这部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脉络的剧集唤醒了观众对吴越历史的探索欲。吴越文化根脉所在的杭州临安也迎来文旅热潮，尽显影视 IP 与地方文化的深度共鸣。吴越文化重要发祥地伊锦城，其遗址博物馆剧中场景与考古发现相映成趣，吸引游客探访寻迹，在科普与观展中读懂吴越文脉底蕴。浙江农林大学学生汪颂军成为较早前来的游客。
8: 遗址博物馆嘛，我一直觉得它主要就是一个向民众科普考古的一些方式方法。
7: 这一轮影视加文旅热潮已跳出一部剧带火一个景点的浅层模式，过去影视 IP 文旅价值仅停留在打卡拍照的浅层引流，难形成持久文化记忆与消费粘性。如今以太平年为代表的模式，核心是体验与融合，观众不再是单纯旁观者，而是寻剧情丈量历史，怀好奇解读文化，让文旅体验从走马观花变为入戏入梦。游客吴伟的打卡轨迹正是这种深度体验的生动写照。
9: 因为从太平年开始都是讲他们前世在吴越国的时候一直在这边保境安民的这些历史事件嘛，所以第一站先到临安，田留的墓在这边嘛，所以从头开始要从这里开始，跟电视剧相关的一些的景点跟一些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都去看一看。它有8条家训啊，它对于国家社会啊等等一些做人的道理啊里面都有阐述，其实对大家都有很有帮助。
7: 这种深度融合更体现在影视细节与文物底蕴的同频共振上。太平年中多次出现的秘色祠、酒具、茶盏、香炉等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递历史质感的关键元素。如今这些剧中器物的真身陈列于吴越文化博物馆，上百件精美绝伦的秘色祠带着千年温润光泽，吸引无数游客特意赴约。 吴越文化博物馆副馆长董晶晶说，希望融合文物与影视场景，让观众赏剧景，观吴越精品文物，读懂背后历史。
4: 观众在这个欣赏这个剧中的这些服饰的这些美学，包括剧情场景的同时，去直面的欣赏到我们吴越国的这些精品文物的原件，更重要的可以去直面的去了解我们吴越国的历史，这我认为我们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文物和我们的剧情去产生一个联动。
7: 文旅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新场景不断升级。浙江省以太平年为纽带，打造沉浸式吴越文化传播空间。为进一步串联吴越文化核心点位，杭州市公交集团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主题公交宛如移动的文化长廊，车身以江南水墨为底，梵天寺金床、六合塔等吴越地标跃然其上。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介绍，
10: 我们每一条线路都有一辆主题特色的巴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杭州公共交通 APP 上面进行查询，在线路上认准带有宝柱塔小图标的就是我们主题的观光巴士，同时我们在车内就能为广大的市民乘客讲述关于这个站点背后的吴越文化的历史景点故事。车行一路学游一路
7: 的模式鲜活体现了浙江影视流量向文旅时效的转化，剧集热播不仅带来客流，更激发了大众探寻历史的热情，观众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深究五代十国历史细节。德清下主湖街道二都村钱镠撰文的千年石碑成新晋网红，既见证其保境安民思想，也连接起上古防风氏治水传说。防风氏祠管理人员王贝贝介绍，吴越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厚的地域连结，
11: 德清和我们杭州挨得非常的近，水利是相通的，调溪河过去就是杭州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钱镠王呢治水治得也非常的好，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钱塘江，是吧？据说呢钱镠在治理杭州水患的时候也借鉴了很多防风治水的一个智慧。
7: 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极大提升了市民与游客的文化认同。为让历史活态可触，浙江广电联合文博单位推出线上云展、VR 体验及研学课程，让吴越文脉在互动中得以传承。在华策影视高级技工学校，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同步上演。教师王鹏润介绍，学生们化身剧中人物，在湖滨路带来主题快闪，剧组退役的铠甲沙盘构建起沉浸式课堂。
12: 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通过对太平年当中的战争场景的演绎和核心情节的复现，并用敦煌舞、剑舞还有秀舞等这种比较丰富的形式再现了从乱世到盛世的历史变迁，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这部剧集的魅力。
7: 如何延续太平年的热度，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效文旅品牌？借着太平年的东风，杭州临安的文创设计团队将荧幕美学、文物底蕴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吴越信物，让千年吴越文化以更轻盈的方式走进日常生活。吴越信物文创设计师柳叶表示，文创产品的开发不可能一味去做复刻，
13: 我们要根据我们以前文物，然后或者是历史比较高光的点去进行提取，然后进行奥创修改，然后再去传播。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我们可以起到一定的小的一个帮助，给我们普通或者是不太了解这段文化的人有一个更低的一个起步点。
7: 从尊重历史的创作匠心，到影视加文旅的协同机制，再到联名文创的开发，太平年构建了完整的 IP 生态链，酒类、服饰等剧集联名产品相继落地。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透露，浙江的吴越文化 IP 开发仍在持续进阶。
14: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在各种联名的文创以及服饰跟酒店跟更多的业态进行互动，那么推出更多市民游客喜爱的一些感受吴越文化的更多的场景。
15: 来自河北的赵娜一家都是历史迷，她特意领着儿子来钱王祠打卡，
16: 感觉更震撼一些，对，更能深切地感受到钱王对后代子孙的一些影响。
17: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你要亲眼看过那才是真的。
15: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度不仅在南方，吴越国王钱弘处纳土归宋后留居中原，去世后葬在洛阳北邙山上，他的墓志如今正陈列在洛阳博物馆，这里也成了追剧游的热门打卡点。
18: 看了《太平年》之后呢，也是专门从西安过来，也是专门是

0: 慕名而来吧，非常的了不起。
1: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
2: 洛阳博物馆讲解员张林南说，太平年勾勒出五代十国的乱世风云，我们从钱弘处的墓志中也能一窥他纳土归宋的太平初心。
3: 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吉有司，秉三台之名，愿拱陈吉，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太平兴国三年，钱弘处将吴越国的13州、1军、86县、55万680户、115036兵悉数献于宋朝，史称纳土归宋。这方墓志呢，也为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佐证。
2: 钱弘处以纳土归宋为中原大地迎来休养生息的太平光景。如果说洛阳是太平初心的坚守之地，那开封就是太平基业的建立之地。
4: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还有6座城，
2: 开封城墙景区也迎来众多太平年的剧迷。
5: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墙上，那个迎接那个对面那个辽军进攻的时候，我觉得哎，那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也想带着孩子一块来开封看一看。
6: 站在这城墙上吧，然后就往下看看开封如今这么繁华，我们就感觉真的是处在太平当中，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汴河兴，汴梁兴，开封能成为五代时期的核心都城，离不开汴河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汴河是隋唐大运河开封段的主干，作为水上生命线，支撑了都城汴京的繁华。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惠东，
7: 它沟通南北，既是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形成了当时汴京城内包罗万象的都城气象。现在的汴河夜游串联起开封的八大景区，让游客泛舟船上感受到开封一城宋韵半城水，正是对于历史的活化与传承。
2: 从朝堂到市井，太平气象在汴河两岸有了鲜活的模样。从一部剧到几座城，文化与旅游双向赋能，游客行走风景间，触摸历史温度，感受太平繁华，
8: 真的太有代入感了，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那种天下太平、市井繁华的样子。
9: 边玩边感受历史，这种体验特别有意义。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芙蓉镇原名王村，因电影《芙蓉镇》在这里取景而得名。这里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更蕴含着丰富的土家族文化，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湘西的版图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6: 是的，芙蓉镇瀑布啊，是湘西最大最壮观的一个瀑布，分两级从悬崖上倾泻而下。而每当河水到旺季的时候呢，瀑布就非常的壮观，似从9天倾泻而下，方圆10里都可以听见啊。
5: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北的学姐舒兰一起去芙蓉镇看瀑布吧。
7: 芙蓉瀑布作为古镇的一大亮点，以其壮观的景象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抵达芙蓉瀑布景区时已是上午10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瀑布前的广场上，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温暖与活力。我购票进入景区，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心中充满了期待与好奇。随着脚步的深入，我逐渐听到了瀑布的轰鸣声，那声音如同雷鸣般震耳欲聋，却又带着一丝丝清新与悠扬。我加快脚步，沿着指示牌前行，终于来到了瀑布的近前。瀑布之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如同一条银色的绸带，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水流从高处飞泻而下，溅起无数水花，形成了一片朦胧的水雾。我站在瀑布前，感受那扑面而来的水汽，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瀑布之水清凉透彻，水温冬暖夏凉。我站在瀑布旁，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清新的空气仿佛能洗净心灵的灰尘。芙蓉瀑布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壮观与震撼，更在于它的细腻与温婉。瀑布下方的水潭清澈见底，潭水碧绿如玉，倒映着周围的青山与瀑布的壮丽景色。水潭旁野花盛开，彩蝶飞舞，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这片土地点缀的几分生机与活力。瀑布的两侧是陡峭的山崖与茂密的树林，山崖上长满了青苔与藤蔓，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古朴与野趣。相传在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片荒凉之地，人们过着艰苦的生活。然而自从瀑布之水从天而降， 滋润了这片土地后，这里便逐渐变得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因此，当地人将瀑布视为神灵的恩赐与生命的泉源，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祈求神灵的庇护与保佑。在古镇有土王行宫，这里曾是土家族的土司王居住之地。如今它不仅是古镇的心脏地带，也成为了游客了解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窗口。走进行宫，我首先被那宏伟的建筑风格所震撼。宫殿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是大自然与人工智慧的完美结合。宫殿的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龙凤呈祥、麒麟信瑞等吉祥寓意，也有描绘土家族生活场景的生动画面，让人不禁为古人的精湛技艺所折服。在行宫内，我参观了多个展厅，了解了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土家族踢马文化的介绍。踢马是土家族的传统祭司，他们通过神秘的仪式与祖先沟通，祈求平安与丰收。在展厅中，我看到了踢马的法器、服饰以及他们进行仪式时的场景再现，感受到了那份古老而神秘的信仰力量。逛完了土王行宫，我沿着古街继续前行。古街上的店铺琳琅满目，有售卖手工艺品的，有提供特色小吃的，还有表演传统艺术的，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与乐趣。当夜幕降临，古街换上了另一副面貌，灯光璀璨，热闹非凡，仿佛是一个不眠的夜市。站在古镇的入口处，我回首望去，只见那片灯火阑珊中的古街在夜色中显得更加神秘与迷人。我沿着街道漫步，欣赏着这里的夜景与灯火阑珊中的温馨与浪漫。在尽头有一座古老的桥梁横跨在河面上，我站在桥上眺望着远处的灯火与波光粼粼的河面，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这一刻，我仿佛与古镇、与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文化建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关联。在芙蓉镇的日子里，我还深深地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与友善。他们淳朴厚道，乐于助人，对待每一位游客都如同家人一般。有一次迷路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土家族大妈，她不仅为我指明了方向，还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在她的家中，我品尝到了地道的土家族菜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亲切。那一刻，我仿佛融入了这片土地，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回到台湾后，我常常回想起在芙蓉镇的那些日子，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感受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时常向朋友们讲述那里的美景、美食和人情，分享着那份来自远方的感动与温暖。芙蓉镇这个曾经只存在我梦境中的地方，如今已成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5: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6: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7: 绝对认识。
8: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9: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10: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11: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2: 陈夫子、陈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5: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8: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9: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11: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3: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5: 大家好，我是嘉华。
14: 接下来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要去西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电影《长安三万里》那如梦如幻的长安画卷中，展现的是繁华似锦、诗酒风流的大唐盛世。
15: 诗人们仗剑天涯，吟诗作对，长安城的街头巷尾啊，是弥漫着烟火气跟诗意。那么今天，让我们跟着《长安三万里》的脚步，走进那个繁华绚烂、诗意盎然的大唐盛世，来感受长安城的独特魅力。
14: 有请台湾的旅行达人保罗，跟着《长安三万里》，梦回长安古韵游。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保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李白的诗句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对盛唐长安的无尽遐想。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更是将那诗意盎然的大唐盛世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让我心驰神往。终于，我踏上了这片承载着千年梦想的土地——西安。跟着电影的脚步去探寻那梦中的长安， 当我第一眼看到西安古城墙时，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电影中长安城的宏伟轮廓在我眼前渐渐清晰，这座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我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城墙，脚下是厚重的青砖，每一块都仿佛绣刻着，我仿佛能看到古代士兵们严阵以待的身影。他们手持兵器，目光坚定地守护着这座城市，微风拂过，带着一丝古老的气息。我闭上眼睛，耳边似乎传来了战马的嘶呜声和士兵们的呐喊声，那是电影中高士冲锋陷阵的现场场景在脑海中闪现。沿着城墙漫步，我欣赏着四周的风景，远处高楼大厦与古老的建筑相互辉映，现在与历史在这里完美结合。城墙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片繁荣景象，这让我不禁想起电影中长安城的热闹街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汇集，交流着不同的文化和商品。我仿佛看到了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或饮酒作乐，或吟诗作对，用才华与激情书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在城墙上，我还遇到了一群身着汉服的年轻人，他们衣袂飘飘，笑容灿烂，仿佛是从古代穿越而来。他们有的在拍照留念，有的在翩翩起舞，为这古老的城墙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我忍不住地加入他们，一起感受着这份穿越时空的奇妙氛围。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也换上了一套简单的汉服，瞬间感觉自己也融入了这个大唐的盛世之中。离开古城墙，我来到了大雁塔。这座始建于唐代的佛教圣地，是玄奘大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而主持修建的。电影中虽然没有直接展现大雁塔的场景，但我知道这里是唐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也是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地方。走进北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巨大的音乐喷泉，随着音乐的节奏，喷泉的水柱时而高耸入云，时而轻盈舞动，宛如一群灵动的仙子翩翩起舞。周围的人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我站在喷泉旁，感受着水珠溅落在脸上的清凉，心中充满了喜悦。沿着广场向前走，便是大雁塔的入口。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塔内，一股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塔内的墙壁上刻满了精美的壁画和佛像，他们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我仔细地欣赏着每一幅壁画，想象着当年玄奘法师翻译经书讲解说法的场景。在大雁塔的周边还有许多与唐代文化相关的景点。

0: 到了王维这位被称为诗佛的大诗人，他的诗作中常常流露出对佛教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热爱。我想象着在某个宁静的午后，王维或许也曾来到过大雁塔，在这里感受着佛教的宁静与祥和，寻找着创作的灵感。他或许会坐在塔下的石凳上，望着远处的山峦和云雾，吟出一首首流传千古的佳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奔路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不知道各位听友是否还记得啊，我们曾经呢在节目当中报道过台湾媒体人翟轩的寻根之旅。翟轩的爷爷在洛阳长大，1949年他抱着襁褓中的儿子远赴台湾，从此再未归来。爷爷去世之后呢，翟轩开始认真地翻阅爷爷的日记啊，还有作品啊，才发现那个总是沉默的老人把一生的乡愁都埋进了字里行间。
2: 去年4月，翟轩带着父亲踏上了回乡之路。当他站在河南孟州老家的土地上，说出那句爷爷我们替你回来了时，压抑3代的情感瞬间决堤。这段短视频迅速引爆两岸社交平台。
3: 那次寻根成了翟轩人生的分水岭。原本是电视台主持人的他呢，毅然辞去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两岸交流。他来到上海从事自媒体创业，而今天的登陆生活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翟轩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轩，我从台湾来，目前在上海创业做自媒体，主要是做两岸文化交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选择大陆，为什么选择上海。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以前在台湾做节目主持人，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直到去年，我带着爸爸回了河南老家，终于完成了爷爷的遗愿，替他回家了。3代人

0: 期盼了近百年，当双脚真正踏在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根。
1: 家正好中。
0: 我们家的故事成了感动两岸连接起来的桥梁，但也没想到寻根就成了我人生的转捩点。在寻根之后，我回到台湾就被绿媒攻击，可是我不想向压力低头。去年7月31号，我直接在直播间宣布我离职了，没想到也开启了我全新做自媒体的创业之路。来上海是我的主动选择，而不是逃避。我是奔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具发展潜力的空间。我知道我想要为两岸做事，说我该说，做我该做。绿媒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两岸真的走近，所以他们越疯就越证明我做的是对的。因此我决定，我就要更用力的去做，用我的镜头，我的双眼去看，去说，去讲真实的两岸故事。辞职那天直播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不做两岸交流的节目，我会后悔。这不是赌气，这是我的真心话，这是符合两岸历史的大事。我们家对上海有很深的情感，爷爷奶奶曾经住在上海，不说爸爸也是在上海出生的，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带着家人回到上海。上海给我的感觉是既古老又现代，既开放又包容，有弄堂里的烟火气，陆家嘴的摩天楼，这都可以无缝切换的。还有上海的政策是真的很给力，我是台胞来创业，有专门的通道，还有很多其他政策的支持。这座城市对于创业者的态度非常明确，你想干他就给你舞台，你有想法他就尽量配合你，帮助你落地。因为创业最难的就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你建团队找资源其实都不容易。不过我很快的就在上海组建起团队，我拍的寻根系列有很多网友看完我的视频就说也要去寻根了。后来我也帮助许多人对接上寻根渠道，我就觉得做两岸交流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创业之后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自从做了自媒体，我得到很多网友的鼓励，很多人都说我闯出自己一片天，这就是对我努力最好的评价。现在我做的每一期视频都可能会在台湾年轻人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迟早会发芽的。我们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身为中国人，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当我们谈论中国音乐的历史啊，常常会提及编钟的庄严，古琴的深邃，这些声音呢已经回荡了千年。但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再向上追溯，溯向中华文明的晨曦时刻，在哪里能够听到这片土地上的第一缕旋律呢？
3: 答案深埋在8000多年前的泥土中。在河南贾湖，先民将鹤的翅膀齿骨精心磨制，钻出精确的孔洞。贾湖骨笛，这支用自然生灵的骨骼制成的乐器，至今能够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它的出土不仅改写了中国音乐史，更将人类文明早期的音乐技艺骤然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4: 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音乐教师周梦珂来到了河南博物院。在这里啊，课本里的博物馆变成了现实。
3: 今天的多彩中华，让我们跟随周梦珂和河南博物院古乐传承保护部管乐演奏员燕文涛一起去探访那些古老的乐器。
5: 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

0: 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1: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贾湖出土的古笛说起。
0: 贾湖古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古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2: 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古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古笛它的由来。贾湖古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3: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2: 鹤类的齿骨。
3: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2: 腿。
3: 不是，是
2: 翅膀。
3: 翅膀，对，翅膀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2: 最直的那一节。
3: 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武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2: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3: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0: 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古笛的7个小孔与7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7声音阶。
2: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3: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2: 多很多，
3: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2: 地位很高，
3: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2: 酋长，
3: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支古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2: 腰间。
3: 对。
0: 那么，这根古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贾湖古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3: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2: 斜吹。
3: 嗯。
2: 你能演示一下？
3: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2: 然后吸气吹。
3: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2: 倾斜45度。
3: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2: 在中间。
3: 对，不够，再斜点。
2: 再斜一些。
3: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2: 吹不响、
3: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0: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古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古笛绝非易事，而古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2: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3: 当然可以了。
2: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3: 可以啊。我试试。
2: 嗦拉嗦发咪。

0: 哇，太悠扬了，
1: 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声音
2: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1: 八千年的声音。
3: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他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4: 防止它跑。
5: 对。
3: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骨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也懂得根据骨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贾湖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深圳的创业社区里，一个工位啊，就是一家公司。在 AI 的助力下呢，一个人也能组成一支队伍，只不过你的同事可能就是 AI。
2: 过去呢，我们习惯用人头数来衡量一家公司的规模，但是如今啊，一种名为一人公司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一人公司未来会否形成规模？这样的公司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创业方式、工作形态，甚至整个商业生态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走进深圳南山的 AI 生态社区，你会发现这里的忙碌与传统的写字楼截然不同。在这里，一个工位、一个小的房间就是一家公司，而一个工位就能承载着一个项目的研发到落地。来自北京的创业者李鹏宇，吸引他跨越2000公里来到深圳的是这里独特的产业土壤。
5: 深圳的话，它的制造业和 AI 产业垂类性是更高的，因为它有非常强的产业背景，这个也能让我们对一些垂类模型的调用有了用武之地，非常的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种一个人的小企业呢，也能够把商业应用给跑通。
4: 在这个名为魔力营的社区里，像李鹏宇这样的近200家一人公司比邻而居。社区运营方深圳原始智能有限公司的雷子提告诉我们，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找供应商可能用不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6: 它是在大模型领域，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那像我们本身是做架构的嘛，然后跟不同的小伙伴碰撞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更能知道他们在多模态方面有更多什么更具体的需求，然后提升我们自己架构的一个先进性，同时提升它更广的一个应用程度，赋能到各行各业。
4: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丽燕观察到，这股由 AI 驱动的一人公司浪潮正呈现出鲜明的硬科技属性，成为推动智能化升级的新生力量。
7: 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呈现出了鲜明的一个硬科技的属性，他们能够迅速地将大模型的算法能力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智能体或解决方案，最终成长为驱动经济社会智能化升级的有生力量。
4: 技术的魔力在于它能打破能力的边界。在深圳的另一家 AI 医疗公司，创始人肖晨曦虽然拥有扎实的医学背景，但在编程上却是零基础，而他的技术团队是由十几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8: 以前作为一个创始人，每天都是要复盘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现在呢，其实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学习跟找新的机会。
4: 当一个人能通过 AI 单人成军，这对传统的公司组织架构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改变。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要让这些超级个体蓬勃发展，政策的阳光雨露至关重要。
9: 从这个政策的支持角度看呢，关键呢就是继续降低这种制度性的成本，要把这个注册、报税、社保这些流程呢做得更简单，加大这种普惠性的资源供给，给一人公司提供更低成本的这种共享算力、共享模型、共享数据。
4: 那么在法律的视角下，这个火热的一人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给出了清晰的解读。他把一人公司看作是个体工商户的升级版。
10: 工商户也是一个人干，但他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一人公司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只要公司合法经营，赔光了注册成本也不会牵涉到个人的家庭财产。这样的话就给这种新型的一人公司啊，他自己的家庭财产啊，创了一个保护服吧。
4: 欧阳日辉也提醒，虽然一人公司很灵活，但要发展壮大，也面临着天然的瓶颈：资金、精力、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10: 你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总是有局限性的，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没有合伙人和团队可以商量，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灯下黑的这么一个效果，做出的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这个判断。公司对老板的这个依赖度太高了，万一创始人自己身体出点问题或者家里有点事儿，公司就可能直接停摆， 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4: 尽管存在挑战，但欧阳日辉认为技术的发展、就业观念的改变以及经济的细分化都在为艺人公司提供成长的沃土。他们不会取代大企业，而是会与其共同构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生态。
10: 未来的经济可能就像一片热带雨林，既有参天大树，就是这些大企业，也有无数的灌木，还有花草。我们可以把这个艺人公司、小微企业比作的花草，这样共同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一个新型的商业生态系统，它是有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的。
4: 艺人公司的兴起改变的不仅仅是创业的门槛，更是我们看待工作、组织与价值创造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个体可以前所未有的强大，但同样需要生态的滋养，才能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以来啊，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是缩减终端的优惠。涨幅呢是集中在两。

0: 千元至两万元不等，涵盖了10万元至30万元的主流汽车的细分市场。那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波动？车市因何而涨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2: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3: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4: 本轮车企调价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更多源于技术升级与供应链成本走高的共同影响。一边呢是新能源车企接连涨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在同步攀升。
0: 双重压力之下，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呢？价格上涨仅是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走势呢？后续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5: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 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

0: 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 2.9%， 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0: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的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5: 清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嘎啦乐队演唱的《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奏强劲有力，旋律激昂高亢，通过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了青春的热血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谁不曾为梦想拼搏过？愿每个曾在现实前迟疑的你，都能在歌声中重拾破茧的勇气。接下来一首由 TFBOYS 演唱的歌曲《大梦想家》，通过清澈的嗓音和充满活力的演绎，展现了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完美诠释了少年人以梦为马、勇敢追梦的炽热情怀。

0: 在音乐的世界里唱出自己的梦想，带着年轻人的底气和冲劲，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挑战。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以简约的旋律铺底，搭配上李荣浩沙哑而深情的嗓音，用叙事性的歌词刻画了青春追梦的遗憾和反思。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这首献给所有奋斗者的战歌，用音符刻画出英雄篇章。

明日序言是一首由谢琳娜依高演唱的歌曲，她用富有张力的嗓音演绎，为歌曲增添了节奏和韵律感，给人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用诗意的歌词编织出美好未来的辽阔图景。愿每个在黎明前赶路的你都能从这段旋律中听见破晓的力量。青春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即将听到一首由可米小子演唱的青春纪念册，少年们清澈的声线唱出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陈楚生演唱的《那个远方》是一首充满了感染力和正能量的励志歌曲。陈楚生的演唱细腻而深情，歌曲从梦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即使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质疑，也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下面一首《年轻的战场》，以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传达了对年轻人的支持和敬仰。张杰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表现力，激发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鼓励大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战斗。

0: 刚刚听过的是叶思纯演唱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给人以温柔唯美和治愈的感觉。这首歌通过生动的比喻，传达出寻找希望、突破障碍的主题。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坚定信念，勇敢前行，直到找到心中的光，无论是爱情、梦想，还是生活中的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以梦为马，奋斗追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鹿晗演唱的歌曲《勋章》，整首歌充满了力量，能够在人们面对困难时带来积极的力量，继续前进。

蒋欣演唱的歌曲《给未来的自己》是一首以自我激励为主题的歌曲。蒋欣以她独特的嗓音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做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力量，给未来的自己写下一段动人的剧情，活出无畏无惧的真实人生。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我的梦》，歌词以梦境和期待为主题，表达了细腻的情感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梦为马，奋斗追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年轻无极限》。整首歌曲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积极的歌词，鼓励年轻人不断挑战自我，实现梦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闽南语成堂，来来关注高血压的问题。七血压拢无准，可能是有拄着这款的问题，咱今日到底来了解。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来来关注着河北的保定哦，探访亚洲上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并进行个了解古生物的奥秘。一个来到内蒙古的多伦诺尔博物馆，哈，来关注这水开馆的这个博物馆的千年文脉换新颜。最后一部分呢是闽南学堂，来带着考古人的这讲古个卡列，建立下介绍历史位置的发现现场。那以上是今日咱从上正讲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到内蒙古多伦诺尔博物馆。在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呢，最近是正式开馆，欢迎游客。这组集合了展览、服务体验为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的展展，带领游客来穿越千年的时光，全方位的感受多伦县深厚甲多彩的历史文化。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带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詹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7: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6: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8: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6: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00。

0: 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看了多伦多的博物馆以后，下面时间呢，咱来到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这是总面积、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亚洲上大的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现在是已经是累计接待游客288万人次，成为全国古生物园的顶流打卡地。吼，咱就到底来去点进去的了解古生物的奥秘。
2: 10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10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3: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5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2: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蟒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蟒龙骨架标本。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他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3: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一只时代最早头尾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2: 陕西游客骆建鹏：
4: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2: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5: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0: 好，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是闽南养生堂的单元，咱来到顶关注高血压这个话题。高血压是咱国家常见的这个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但是伫厝内家己测血压，为虾米拢是有时阵高，有时阵低呢？虾米时间来测量结果是上准确的？运动后血压升高，是毋是表示血管有问题呢？那如果应该怎样准确的来掌握自身的血压水准？下面时间，咱到底对着记者来去了解者。
1: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2: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1: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2: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1: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2: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0: 增立着翘处甲，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那今日呢，到底来关注考古遗址的一挂趣味的话题。四个队啊，由中国文物保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伫北京来公布。入选的十个项目时间呢，是跨越12万年，为中原这个所在到边疆地区，为苏秦的遗址群到历史时期的都城为准，为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这个开阔图景，这也是咱国家考古事业的一份。你都答梗，这个有趣味的现象是，这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考古成果，真正拢是秘伫咧一座一座，甚至咱现就是有那间老列城外城市之中。比如讲，泉州的这个老列的城市 A， 就有高大的王朝都城的城墙加水房，小型的中欧的学堂来啊，也够有2500年前的建筑遗址。青岛的海岸边徛掉了锦溪红留落来国家建筑。那家考古遗址不是在自然产业之间，反倒转是咱生活的规范之下，校园之中，山海之间，以各族的这个姿态来介绍这片土地文明的这个来路，也共同回答了这个问题：何以中国？那你到底是怎样来拍开一段啊，好掩埋的历史呢？古老的位置跟当代的城市来交汇，因又个怎样为所在所在树立独特的文化内涵？今日咱就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穿越时空的位置出发，去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那大地中原北地的河南省是咱国家当之无愧的文物大省，地下文物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省内洛阳啊是13条的古都，开封是8条古都，两座历史名城的名气是真透的。反倒转和身为省会的泉州市显得有淡薄啊低调。但是咱可能唔知影，就伫泉州的中心社区有一座占地面积25平方千米、时间顶也阁比安阳的殷墟上大城市位置阁较早的这个所在。那也是伫这片城市位置中，咱发现了多件体型真大、造型优美的青铜红顶。应该讲呢，伫古代啊，青铜顶是国家正官的象征，像你高规格的青铜器，伫当年。极可能是有一个人，这就是上王，这就是表示现在是咱发现的这片位置，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是和历史尘封了多年的上大都城。那现在是在位置中发现的上大城墙、宫殿、水房和青铜器，也为咱来介绍一段什么款的上大故事呢？那就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的暖幕来去了解一下。
3: 郑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发现郑州商城遗址，遗址位于郑州市区内，面积25平方千米。目前仍可以看到一座周长近7000米的商代城墙。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这是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周长6960米的城墙上有11个缺口，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在城内的东北部有宫殿区，在这里发现了多处宫殿遗址，其中心有用石板砌筑的人工蓄水设施，城中还有小型房址和水井遗址。遗址中还出土了原始瓷器和刻瓷补骨等。尽管自1959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

0: 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证据，但直到1974年9月之前，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直到杜岭方鼎的发现。
1: 1974年9月，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了两只方鼎，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杜岭方鼎的青铜器。它们一个高100厘米，重86公斤，一个高87厘米，重64.25公斤。中国历来重视青铜器，视它为国家的象征，鼎更是重中之重，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许多专家认为，像杜岭方鼎这种规格的鼎，只有商王才能够拥有。也就是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普通城市遗址的郑州商城，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而是商代的一座都城。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商朝有着很多认识上的盲点。其中关于商朝开国的建都之地，学界一直都争议不断。汉代以前的文献之中提到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亳，然而这些文献却并没有记载亳的具体位置。郑州商城遗址曾经出土了大批商代的青铜器，无论是精美程度还是体量大小，都显露出了王者气概。所以有人认为商王开国建都之地就是在郑州。
0: 然而经过考古研究的证实，郑州商城以西100千米的洛阳偃师商城，它的形成年代要早于郑州商城，这便推翻了商汤建成郑州的观点。所以有些专家认为，郑州商城并非商朝的开国都城。历史学家就此推测，有极大的可能商王汤将都城建在距离曾经的夏都，也就是今天的二里头遗址仅有6公里的偃师。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统治稳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逐步向郑州迁移，最终在郑州商城建立了新都。然而郑州商城不论是不是商汤所建，都改变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它是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完整的都市规划，清楚的街区划分，完善的供排水系统，以及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建筑，无不彰显着当时商王朝的强大。

高贵的清淡风景是和以前的上台都城郑州得以证明。除此以外呢，大地江南水乡的外国古城，吼，五海之滨的近代高台，后兰山的这个西夏窑厂，长白山的远古猎场，又给为咱带来什么款的故事呢？咱先来休困一下，这条一眼千年以后，咱继续为听友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继续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窗外时空的位置出发，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这个奥秘。在今日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华有一座以水为背、以酒出名的古城，也就是绍兴。绍兴建城历史超过了2500年，但是这真长的一段时间来呀，伊的建城故事拢是存在伫史书的这个内底。无虾米考古学物的支撑，所以咱有几哪摆会怀疑讲，感觉讲绍兴伫历史上是毋是熬过城界变动？但是绍兴市基山中学一摆扩建的工程和地下沉困的这个遗迹，意外重见天日。挖掘出来的一层一层的茶结构的建筑遗迹，好亲像是一部和这个泥土来掩埋的城市变脸书。考古挖掘最后证实，这个不简单是古外国的都城，也是汉六条会稽郡治的核心区，为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的演算，证明了绍兴城6000年的人类居住史和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那这片一层一层吼塔起来建筑遗迹，到底见证了什么款一段城市不变文脉相传的传奇呢？那就带着重大的探索发现脉搏来去了解者。
6: 时间拨回到2023年9月26日，这一天，绍兴市基山中学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就在施工队向地下打桩的时候，突然在地下6米左右的地方，钻机受到了阻力，停止了工作。现场工作人员查看情况，发现在淤泥里有一些体积较大的木头。很明显是年代久远的人造物品，而且它们数量很多，似乎在地下分布着一层这样的木构件。这个现象让施工方意识到情况特殊，工作人员立刻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发现大型木结构的位置属于基山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地上散落着大量瓦片，此时水泥桩已经深入地底，散落一地的木结构看似杂乱无章，但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其实存在有序的组合关系，既像搭建房屋的木构件，又有可能是墓葬的遗迹。而在木构件周围出土的大量文物，又引起了文保工作者的注意。
7: 发现了那个越国的那个黑桃豆，黑桃豆的豆饼、豆盘，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遗址很重要嘛。当时，但是当时还不确定是墓葬啊，还是遗址啊，都有可能。

0: 工作者判断，金山中学的这处工地有着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经过碳十四检测，木头样本一个距今2500年左右，另一个则在距今2000年到1000年区间。这个结果说明，这里发现的木建筑基址最早营建于春秋时代。一直到南宋时期，仍然有人在同样的位置继续建造房屋。而遗址中出现的不同营建方式，也正是因为它们出自不同的时期。历史朝代更迭，春秋时期的建筑基址与汉代的建筑基址堆叠在了一起，间接确定了这次金山中学的意外发现就是古代大型建筑群遗址。在此之前，绍兴古城内从未发现过春秋越国时期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基址，这个结果让整个考古队都为之振奋。
1: 这样的话，从科技手段、科技考古手段上，直接就是把它能区分成大体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越国时期，一个是汉的会稽郡的汉代这个时期。
0: 土层中显露出大片建筑基址，确定了金山中学内的古代遗址的性质。队员们开始进一步的发掘、绘图、局部的分析。由于这些木头分布比较密集，汉代与战国时期的建筑又叠压在了一起，区分困难，考古队员们需要放缓发掘速度，仔细解剖。他们将出土的建筑基址进行年代区分，对战国时期和汉代时期的建筑结构慢慢有了初步的了解。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营建方式与越国建筑基址相似，部分基址沿用了越国建筑的台基和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曾长时间作为人类固定的居所。而根据碳十四测年的时间来考量，他们又恰好与《越绝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0年在杭州湾和会稽山之间营建都城的时间相吻合。
1: 这个时间2500年的话，正好跟绍兴古城越王勾践建都这个时间上基本上是契合的。
0: 就在大家忙碌地给出土的木头做保护的时候，负责发掘的队员有了惊人的发现。一天下午，考古队员偶然在一堆淤泥里面发现了一块细小的木刺。
2: 这，把这泥给我剃一下。
3: 雷老师，
2: 来，你看这出现了一些木头，然后要不要继续往后就继续发掘呢？就是继续清理。哎，师傅稍微让。
0: 当时负责考古现场的雷长胜正好在工地，闻讯立马过去查看。
2: 还有，
0: 木刺的颜色几乎和泥土一致。上面隐约可以看到有字的痕迹。考古队员们都很激动，把木刺周围的泥土用手掰捻，小心翼翼地翻找，心想在这附近应该还能找到其他的碎片，同时把一旁的废土再重新筛查，避免遗漏。仔细翻找了几天后，考古队员终于将现有的木刺拼凑了出来，发现只有一半，

0: 拼凑好的半块木丝上能看到会稽的字样。
1: 哎，当时我们很兴奋，因为毕竟是当时是第一次首次发现的含有会稽和山阴的文字。
0: 又过了几天，一位发掘工人在距离第一次发现墓刺一米的地方找到了新的墓刺，这块墓刺与最初发现的半块墓刺正好能拼上，虽然仍有缺失，但幸运的是缺失的部分都不带文字。考古队最终试读出了墓刺上的墨书文字，内容为弟子会稽张龙义门下山阴字伯龙。修复完善后的墓刺长约20厘米，宽约4厘米，字体为汉代隶书。在古代，这种墓刺常用作个人名片。这一重大发现给稽中遗址考古发掘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记录着绍兴古城地名的实物，对研究绍兴古城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从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半工收听，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花斗三工》，咱要来分享的头先是甲最快有关的代志吼。五月二十一日吼，咱迎来二十四最快当中的小满吼，今天你要来邀请台湾地灵业务跟咱来开讲甲小满有关的代志。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要搁到底来去山东主跑吼，看现代科技安怎咧助力农业生产。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和 A 边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台湾地灵业务吼，一直咧用地文化来做两花交流的代志。在工作甲生活当中啊，伊介意将地甲习俗相结合，甲两花朋友斗阵互动，来斗阵推广地文化甲习俗文化。五月二十一日啦，是二十四最开当中的小满，吼，同时啊是国际地灵，一杯清茶吼，捧到五湖四海去。今仔日业务要甲咱来开讲小满习俗甲地。
1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小满是懂得留白、很有分寸的一个节气，不贪满，不张扬。田间麦穗刚好灌饱浆，山头茶芽也悄悄蕴蓄香气。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恰到好处，留几分期待，也藏着几分温柔。每年的五月二十一日呢，是全世界爱茶人共同的节日——国际茶日。说真的，作为茶人，我们内心都有一份自豪。这一个节日是世界对我们千年茶文化的一份敬意和认同。一盏清茶从东方出发，香飘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光荣。当东方的节气之会遇上全球的茶香共鸣，这一份不期而遇的缘分，恰如小满本身，温柔里藏着力量，从容中透着底气。我常在想，二十四节气里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有小寒，便有了大寒。那怎么独独只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老祖宗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是讲说，凡事一旦走到极致圆满，那接下来就容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我们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小满这两个字藏着节制，也藏着传统文化深层的底气和自信。在古诗词中有不少与小满相关的词句：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欧阳修笔下的小满。你听啊，绿柳林间，夜莺婉转啼鸣，夜空里皓月清朗，田埂上饱浆的麦穗迎着微风轻轻摇曳，静看落花纷飞，从容自在，不慌不忙。这种恬淡的气度，恰如茶席上那杯七分满的清茶，淡雅有味，静中藏韵。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这是明代诗人薛文炳笔下的小满，满满都是民间的生活气息。樱桃熟透， 海产镇鲜。此时惬意呼吸。

察，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就是小满节气最写意、最舒服的日常。调剂阴晴做好年，麦寒豆暖两周旋。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是清代诗人王太协记录的小满风物。天气阴晴调和，五谷生长顺遂，枇杷泛黄，杨梅坠子，乡间小院煮上新茶，一口时令瓜果，一口清茶，生活里小小的幸福感都藏在小满的节气氛围里。小满不是极致，不是过满，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从容。在台湾的茶室礼俗里，一直流传一句老规矩，叫茶到七分满，留三分人情在。好多人会疑惑，泡茶为什么不倒满呢？长辈常讲一句古谚，叫做酒满敬人，茶满欺人。茶呢，要是倒得满满的，在礼数上有赶客的意味，那实际在做法上也并不贴心，茶杯太满容易烫手，客人不好端，香气呢也没有空间舒展开来，反倒压住了茶的原味，那喝茶的人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凑着喝，少了从容自在。所以说这三分留白不是不够，不是亏欠，而是待人的体贴，也是做人处事的分寸与从容。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常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才算是一杯真正的好茶？我常说，一杯好茶就像一个小小的天地宇宙，茶汤温润沉静，香气清扬内敛，叶底沉稳安静，茶气圆润流转，那一阴一阳，一收一放，在小小的茶杯之中就是最完美的平衡。小满这个节气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满是阳气旺盛，我们的老祖宗特意加一个小字，收住锋芒，守住分寸，那这一份节制正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人生智慧，懂得适可而止，明白知足常乐，晓得未满其实比过满更有余韵，懂得留白才是最高的生活境界。那这就是小满，有欢喜，有底气，也有谦和，珍惜当下，满心知足，却不急着张扬，期待未来，心存美好，却不急躁强求，留三分给人情，留三分给分寸，也留三分给天地留白。在人生的小满时节，煮一壶好茶，守住一份从容，在这将满未满的光景里，品出属于自己的圆满，遇见最好的自己。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到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来关注农业方面的话题，同样是种田吼，啊，小瓦的两块试验田，一亩有法通产出要到100斤的产量，啊，另外一亩吼的产量就较低啊。其实答案不是伫个经济，不是伫个化肥，也是伫个看袂到的监测网。在山东主播啊，农业生产者为看天吃饭变作根据天时吼来耕作吼，并且会当更加精准吼，会当精油。大风啊，吼，大烈的天气，科幻的天气啊，即个呢，咱对农业的吼，对产量的影响吼，会乎科技给咱带来的提醒吼，提醒性化解。那么，这到底是安怎做到的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种粮大户老文紧盯着手机。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3: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无人机对风很大了不行，它漂移它也没法干。
2: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3: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2: 老文回忆，像这样通过精准到地块的气象和农业生产管理建议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例子还有不少。去年3月份，到了小麦该浇反清水的时候，农场的500亩麦田要是全部浇透一遍水，需要花费大约1.3万元。而气象部门精准的预报，让他省下了一大笔浇水钱。
3: 这500亩地啊，1亩地是20多块钱，得1万3千来块钱，那就省13000。
2: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3: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岁数就多，只能看得下的是，只有是看的是全体大，亩岁数是亩岁数多。
0: 经过去年一个反味季的试验，有一个真直接的答案。在主播啊，2020年气象灾

0: 海风险减量试验地点，也就是正常大雨出现咧讲的精准度，相比上季的地点，每一波平均蒸散96.2斤，蒸收81.3元吼。也每一步征收80多元，听起来敢那无多，但是其实吼对有规模化建设来讲啊，绝对是一笔大笔的钱啊。那么气象甲农业农村部门是安怎精准的服务到每一块田的呢？吼，下边的时间，咱带着记者到顶过来去了解一下。
1: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2: 干热风的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1: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灾害风险加剧，且不确定性愈加凸显。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3: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1: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1: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4: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啊、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1: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不同部门间联动与技术迭代，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5: 这样我们淄博局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0: 有经有啦，建议有啦，吼，正常大雨手机顶，透过手机安台当提前来做防范。但是有一个问题吼，那是知影讲哦，有大风要来啊，拍药的时阵，无人机要去单位找呢，买药的钱，什么人先来垫付呢？吼，万一那是挡袂掉损失，算什么人下呢？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甲咱做一个详细报道。
1: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

0: 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1: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能瞬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翻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2: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预计赔付是763.74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除了试点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保险机构还利用智能平台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减少灾害损失，全链条保障农户收入。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说，
3: 从传统的事后这个理赔逐步向事前风险减量、事中精准服务、事后高效理赔的这个全链条转型。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4: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围绕着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这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最近由自联主管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真侪国家的专家联合参加编制国际标准 ISO 8616吼岩溶关键段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世界岩溶领域的头一项国际标准啊，就是讲咱中国伫个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加洪灾减灾领域的科技成果，正式的上升到国际通用的规则，吼，为全世界提供统一的技术根据。也讲起岩溶地貌，吼，咱会想到广西的桂林山水，吼，云林的蔗林，想到金鹿礁啊、溶洞啊种种。那么岩溶地貌是安怎形成的呢？吼？全球岩溶关键段又够有多一挂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2: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3: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2: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 15% 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3: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莓、水青、洞奇、石莓，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3: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2: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测，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3: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头段各位用轻时段收听到的这是能话到三更，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西九之声》再上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下面我们来开讲的是跟葫芦有关的事情。要说到葫芦，我们的朋友应该是不生分，这是一种可以有实用的功能，而且还有很丰富的文化意涵的东西，食物真受大家喜欢。葫芦我们叫做补，可以煮菜，可以入药，也可以做成一些容器或是装饰品，这是它的实用的功能。在这个文化这个部分，因为它呢高生态有很多解释这款的特点呢，所以咱人会爱甲人丁兴旺、子孙万动哦，愿望相结合，所以讲也是受人介意。也伫台湾吼，有一句话俗语吼，叫做“厝内一粒布，加风才会富”，意思就是讲啊，伫咱厝内放一粒布，才会发财吼，会富如啦。第一家己吼，面向葫芦，佮是当地的特产之一。这种葫芦吼，哎，有的时阵会当哎来吃啊，会当煮，会当炒，过爱的时阵会当做葫芦吼，会当做酒鹅吼。因为葫芦真受大家喜欢，所以啊，衍生出真侪甲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甲有趣味的讲法。下边的时间，咱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我的讲解。
1: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 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带着咱的好朋友建宏来去游赏杭州哈。杭州这个所在哈，包括真侪台湾同胞哈，拢对伊真向往哈。这个所在有真传奇的这种故事哈，白娘子甲柯仙的故事。而且这个所在实际上哈，啊，甲台湾就姻缘呐，这两个所在，伊西湖甲丽月潭作为纽带哈，每一年拢是有两湖论坛。也有人讲啦，杭州唔限定是大陆游客心中的人间天堂，其实也是真正两岸同胞共情的文化会客厅。吼，下面的时间呢，就到底带着建宏来去游赏杭州。
1: 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有着太多文人墨客留下的印记和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雷峰塔下的白娘子，苏轼和白居易在此留下的足迹，岳王庙的庄严肃穆，苏小小的动人故事等。其实啊，西湖我来过几次，有在白天随着大部分游客来打卡著名点位，也有啊在夜间搭车沿着湖边感受与白日不同的宁静。这次呢，我来杭州，我是奔着几个小众景点而来的，接下来请让我一一道来。我们在清晨从杭州湖滨商业区的酒店步行出发，商业区的繁华还未完全苏醒时，经过断桥残雪景区，没想到七点多已经有许多的游客在打卡拍照，路过拍照打卡大军啊，几只水鸟掠过湖面也来凑热闹。站在桥上远眺，同样著名的白堤如一条束带横卧湖中。继续向前步行约20分钟，西泠映射四个古朴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这是一方啊坐落于孤山南麓的文化圣地，与周遭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若不是特意寻访啊，很容易错过。西泠映射是一个藏在杭州西湖边上孤山上的百年篆刻艺术俱乐部，创立于啊清光绪30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丁仁、王提、吴隐、叶明四位热爱金石篆刻的杭州文人在孤山发起成立，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一起研究印章，保存啊古代碑刻。这四位金石大家很有意思哦，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都觉得自己资历尚浅，同时啊又互相谦让，以至于啊后面近10年的时间，印社都没有社长一职。时间来到1913年，他们邀请当时在国内诗书画印领域皆有斐然成就的吴昌硕先生担任第一任社长。印社啊从此声名大振。我认为啊真正让印社走入世人眼中的是

0: 映射中啊读书人的铮铮风骨。1912年一块珍贵的东汉石碑，俗称汉三老碑，险些啊被古董商转售海外。那西泠映射的丁仁、王福安等先生知道后心急如焚，便立即啊在申报等报纸刊登紧急启事，呼吁全社会共同抢救。那吴昌硕先生则领头聚集的一群爱国人士，短短一个月内众筹到巨款，成功赎回国宝。随后啊映射在孤山上专门修建了汉山老碑寺，永久保存此碑，并立碑铭记此事。这场啊民间自发的抢救行动不仅保住了浙江第一碑，更体现了文人为国护宝的铮铮风骨，成为啊西泠映射保存金石誓言最动人的实践。走出西泠映射，下了孤山，我在西湖边上的一家饭店用餐，两碗白米饭就着西湖醋鱼和东坡肉，透过啊饭店的落地窗玻璃，边吃边眺望西湖面上的游船如织。这一刻啊被文化氛围包围的体验，那可是千金不换的哦。下午我从市区搭乘地铁到良渚站，大约40分钟，出了地铁还需要打车大约7-8分钟才能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当双脚啊真正踏上这片5000年前的文明土地时，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园区很大，单凭双腿步行耗时太久，好在啊园区可以乘坐观光车，当时的价格是20元一人，是凭借购票后保存在手机里的二维码截图作为上车凭证，每个站点啊可以上下车一次。乘车啊穿梭在广阔的园区内，被风吹弯的芦苇丛啊好似在向古老文明致敬。在南城墙遗址前啊，我凝视着那些复原的夯土层，想象着啊5000年前的先民如何用简陋工具筑起这座宏大的都城。莫角山宫殿是整个遗址的核心，站在高台上，良渚古城全貌尽收眼底。解说牌上标注这里啊曾是权力与信仰的中心，良渚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发达的水利系统、精细的玉器文明和早期的城市规划。冬日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除了文明厚重之外，还是一个超好拍照打卡出片的地方哦。由于背景色调非常单一，主角啊穿着与芦苇丛产生视觉冲突的衣物，如红色、浅绿、浅蓝等，加之手机画幅调整成16:9的横向视角，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离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再次打车约7-8分钟前往不远处的玉鸟集。这个啊现代文创园区与古老遗址形成有趣的对话，文艺小店啊咖啡店书店林立。我在啊村民平时最常频繁吃的店家海来食堂简单的享用的由日常小菜组成的下午茶。随后啊漫步10来分钟至美丽洲教堂，这座啊由日本建筑师金岛小生设计的木结构教堂，三角形的屋顶啊赋予它别样的艺术审美价值。这座教堂啊除了适合拍照打卡外，还能感受到一份现代建筑与自然交融的美学哦。这一日的旅程啊从西湖畔的篆刻雅集到良渚的古国遗韵，我仿佛啊穿越了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切面，一个啊是文人墨客的精致艺术，一个啊是文明源头的磅礴创造。文明与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叙事切面，但从啊心理归属的角度来解释，却是啊一条从来未曾间断的民族来时路。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块到三天的传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给我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今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明台三一合作的广土和重土。今日节目里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福建漳州南青人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生产地，更是台农创业新业的沃土。近日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动技术和资金走进海外的地方，台农总值上就是其中的代表。今日我们一起来谈其的创业故事。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生态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新的发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强人王天山正以产业化、实施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生态化发展的新路径。今日我们一下走进其的故事，将来列出进入到今日有蜜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生发有蜜桃，
3: 有蜜生发，
4: 有气味的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今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明台三一合作的广土和重土。前不久，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届五年规划纲要有关的情况。其中列出明确，将会经营主体合作两会平台载体生产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明台三一合作逐层逐实，让台宝台企在福建官司有舞台，发展有资产，成长有奔头。我们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6: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立足这一基本定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福建省发展蓝图，有牢记殷殷嘱托、突出奋勇争先、彰显特色优势三个鲜明特点。赵龙表示，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赵龙表示，
7: 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程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6: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闽台经贸合作持续热络，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四年居大陆首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姜尔雄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 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首先是支持台企发展，江尔雄说，
8: 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百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同时，福建还将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让台企在福建发展无后顾之忧。第二，福建将深耕重点领域，江尔雄介绍说，
8: 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啊，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啊，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
6: 此外，福建将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第三，福建要打造重要平台，江尔雄介绍说，
8: 福建啊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那么成为台商在福建发展的重要的平台。我们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持续的来对这个台商投资区进行优化整合，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要加力扩容，那么真正的来助力的台商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
6: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江尔雄表示，15/5时期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来福建走走看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面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开销之家挡唔住两岸融合发展嘅脚步，有难分房，加是民台上要小组嘅桥梁。福建漳州南青人作为中国兰花之乡，系全国规模最大嘅兰花生产地，更系台农创业新药嘅沃土。近年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上，带动技术同资金走进海的地方，台农种植上就系其中嘅代表。况后，他有庞大嘅市场潜力同偏巧嘅天生渠道，种植上来到南青，加力当地政策扶持同产业优势，从港兰花皮肉同苗裔。在民台兰花产业融合的浪潮中，创出了一片光发的天地。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总裁上和他六创业的故事。
2: 5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泽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泽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蓝静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3: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京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京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四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2: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泽祥信心倍增。
3: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2: 2023年，张泽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3: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5年前、10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2: 在张泽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

0: 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1: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关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0: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兰境，投资兴业。张泽祥，
1: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果使用快手，如果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0: 从台湾到南京，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八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满庭花簇簇，开的许多香，满庭。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分发性的发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强人王天山，正以散药化、丝丝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从饕餮药材种植到丝瓷化钢管，从伤口眼合作到新药研发，这个实践不但体现了中医药散药升级的方向，也展现出台强和台了广泛舞台上的发展建议同责任担当。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华中地区，一座集现代农业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药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中药材种植的基地，更是融合科研数据与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台青王天山正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青王天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王天山。对，这是我们的华中药博园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为我们人类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走进园区，可以看到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中药材生产方式。在王天山看来，中医药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源头抓起，确保药材的品质与稳定性。台青王天山，
3: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中药种植技术，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这个道地药材的从哪边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药的这个纯度，它的有效成分跟药理怎么样，如何让它可以稳定的生长，在提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用我们讲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尖端的萃取技术来相呼应的结合，以后再进行一个临床的测试，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2: 不仅如此，王天山还尝试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中药材的种植、加工、检测全过程进行监控与分析，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可追溯。这种模式也离不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参与。台青王天山，
3: 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在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所以也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学校的资源、研究院的资源，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厦门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进行深入的合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力下，我们在东西湖的这个华中药博园，我们就开始建制所谓的前台的所谓的种植监控全程履历、全程的一个中药材的药效的一个监管监控，后台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药理的分析，还有包括药效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药品到最后上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模块提供给各大药厂来合作，然后同时赋能于各大的种植产区。未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服务，去服大面积的去做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面打开，这对我们企业，然后同时我们在新药的领域能够拿到这个上市的这个准字号，那同时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去解决我们所谓重大疾病的问题。
2: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王天山也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他希望通过企业平台将更多两岸青年引入中医药创新领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转化。台青王天山，
3: 像我们中药创新计划里面，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在学习的过程这些知识，我们透过产学研的一个结合，让他发挥出来，所以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就应用不同的我们说的台湾创业青年或台湾就业青年，就在公司或在公司平台里面去酝酿、去孵化、去孕育他们。我们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产业也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所以我们思想要进步。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整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民族品牌，这就是我们要对全球发力的一个民族品牌。
2: 从传统经验走向科技赋能，从单一生产走向全产业链布局， 王天山的探索正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融合创新资源，提升技术水平，才能让中医药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有房企去年开公司企主发布主通三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正在小企单号用客户看过再买。旗下以改善型楼盘作为一个战略的第一个潜规市场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建设建成型的方式亮相，不但针对房型设计出的建筑体可变户型，还拥有前邻友好的非所批制前面茶库篮球馆，成为基用沙期立法的全部都提前。十五规划纲要列出提出有利有序的推进三房小组，住房上上干涉部去年来年黑独白的提到的推进三房小组制，实现缩减节缩的，从根本上你房方交付的风险。去年来，全国五座的楼盘都打出的三房小组的标签，响应国家的要求。各位，该房企推出的主通三房战略究竟是嘛意思？推进三房小组，那得观看的影子你不用复制。我带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8: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9: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8: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9: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得更多。
8: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限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9: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
10: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7: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易处置易拖泥的大行乞讨。和易处置实行很多人的当下呢，面对新房销售的新要求，对房企来讲，赚钱容易吗？房企该如何考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9: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8: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9: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10: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 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10: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

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无论你在太流行的台湾，我们都共同致力于为身心障碍者创造更友善、更自主的生活环境。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视网眼镜，从外国的机器人到社区智能服务，应该讲呢，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目前，按中国康复扶持社区产业规模今年突破为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用高科技扶持不差又不科技，面对不同的产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呢如何用我们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直面一种覆盖上上精准科技的康复扶持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4: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3: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5: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3: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7: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等5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8: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3: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具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9: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接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3: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7: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3: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7: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有味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连麦主总田了，梦梦主总演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0: 爱赞爱赞福他。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0: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赞福他，带你听下落去赞人生。
1: 嘅接落嚟，我哋先来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赞福卡嘅主要内容。
0: 嘅首先我哋来去讲福卡人、福卡事，先同大家听下来去了解泰流人生圈起来嘅一条热点话题。在接下来呢，系同大家听下来去分享广台同胞去一个台湾去创业打拼嘅故事。
1: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嘅歌、福卡嘅事。
0: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赞福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糖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糖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日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物价的路。
1: 茶来茶往，最基本的方向是转物价的方向。爱转物价，
2: 但转人上。

0: 乡亲朋友，好不你向来去讲物卡人物卡事。
1: 光阴流转，欢迎消费升级，跨界融合激发增长引擎。截止到目前来说，2026年度泰流天阳总票房含溢出已经突破为143亿人泰元。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多档期持续发力，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见证了国产电影的品质升级，彰显出了泰中文化消费的旺盛发力，同达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的韧性。
0: 嘅当下年，天阳神鸭正跳出单一的荧幕剪辑，以天阳家为牛带，衬托连接文理、商刊、产业、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嘅流量转化为系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沟通重建经济，延伸消费链条。下半年我哋就向下来去了解诶相关的情况。
1: 在附近附住住物的太和广场商铺也和人流不通，市民凭定当日应神的天然票券，就可以在上近度享受产业冷厨等多项的转向消费。嘅与此同时，消费者凭定上场消费小票，也可以在应神购票享受非人折扣。人影同上近之间形成了双向的引流，令到人本单一的观影消费延伸为涉观影、产业、购物、休闲以热体的热侵蚀的消费体验。福州市民苗丽早安地讲道。
2: 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话会比较方便，之前像我们买一些这种套餐都要去这种网络的平台去找嘛，那现在凭着这种票根就可以到店使用，所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选择也非常多。
0: 让我你当天的晚上上以影城为核心，同产业冷厨商铺形成的双向消费，使内影城聚焦后生的消费群体，联通潮流天津等一条业态推出的特色活动。同时呢，当天联通的明朝联赛复足赛期，实现的前十十台片期50家影院硬体票根的互通，进一步的打通的体育消费同文化消费场景。福州太和广场项目负责人乔杰安尼介绍讲道：
3: 通过电影家的票根竞技，联动餐饮、综合等娱乐业态，实现相互客流的一个拉动，来带动我们的销售和客流的循环。
1: 从单一观影到符合消费，天阳家消费场景的唔同拓展，持续构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生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安尼讲道：
4: 那原来我们看一部电影，其实只是走进电影院。现在呢，从电影院拓展到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场域，电影家其实就完成了从单一的电影文本消费，变成了更多元的一种生活消费新体验。
0: 一张天阳票激发一撮神。以天阳文化产业园为核心的天阳家融合模式，作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影院升级主题产业、银行体验双向联通，天阳成为拉通音乐消费、带动产业繁荣市场的强劲引擎。
1: 河南主教市丹上人新世界天阳文化产业园摄影城、天阳博物馆、餐厅、酒店一体，打造出用观影、展览、一图、服务、休闲、购物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消费新空间。嘅人气目前呢，已经有30多家嘅商家入驻，营业额超过为2000万。同时，有效嘅辐射带动周边嘅产业、物流、农产品加工等上下游行业协同发展，把观影嘅人流、文化嘅流量持续嘅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增量。嘅来嘅搞了嘅观众超叫逢年就按嚟讲到，
5: 咱们这边的环境比较好，有吃饭的地方，有娱乐的地方，尤其这边还有一个书店，孩子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也可以阅读一下书籍。
0: 文化业态急剧发展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民生产业带来有力的支撑。作为影剧天阳文化综合体，影剧出席提供影院服务、场馆、讲解等3000个超群超业岗位，使得唔少嘅本地居民喺入门后就可以实现呢道云天超业。丹上人天阳博物馆讲解人王米安尼讲道：
5: 在这里工作离家特别近，既能照顾家里和孩子，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
1: 嘅维尔进一步嘅激发人类消费发力，引起呢系唔同嘅创新天然价消费新场景。丹上人新世界天然文化产业人嘅负责人同桂子你就安尼讲到：，
6: 我们积极探索了电影加餐饮、电影加研学，以电影为媒，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开展跟着电影干大计系列活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
1: 中央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陈涛安尼讲到：
4: 电影的消费中心哈，能够拉动县域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发展，用电影来创造热点，然后用文旅来拉动经济，然后呢用商圈来促进消费。
0: 以广阳为媒，用文旅系列，当下天然价跨界融合持续的升温，一样样片带动文旅出圈入台升级，为各地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经济新动能，开拓新途径。
1: 在深圳的太平板道，每年五顶多铺天然都曾经去 A 次见，疗法的生态风光也引致行业的太重的施压，而不单止引起大家的一潮，更加是出入的拉通的人人周边上近客流的太服症状，究竟是滚人小行铁石产业文创交活沉浸式体验以热体的消费避烦。以到顶天然的一套，当天围绕停顶天然西旅行铁石主题，正是咩策划推出嚟滨海中关线、都市潮安线等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的人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接下来嘅交流嘅游客孙先生呢就安尼讲到：
7: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1: 深圳市盐田区文化广天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周万妮就安尼讲到：
8: 联动景区、商圈、酒店等等，推出了30多项的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举措带动了盐田文旅的热度，消费双双走高。
0: 天然引流效应同样下沉到位乡村人文，为古镇文旅进一步强劲发力。在浙江的特青人作为天然搭船而去的黑心刺激体的新思古镇，是迎来的文旅一潮。当天开通的旅游专线串联起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这几年以来呢，一座古镇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以上，旅游总数额同比增长35%以上。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天然正成为串联自然风光、特色美食同体育人文的重要纽带，持续拓展消费新空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0: 想索艾爱转户卡来去同铺书堂，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今日我哋还可以在原堂评论区同阿啲人留言互动。
1: 嘅艺术讲完过后，你继续同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珠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1: 客家乡亲，我是阿爽姑。
0: 再来去了解一位在湾区创业打拼的一位后生阿哥，
1: 系哦，
0: 然后吴先生哈，
1: 系，
0: 嗯，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强人朋友哦，
1: 嗯，而且去。

0: 尤其是东莞的一座城市，和东莞的特殊，今天也和东莞的发展加倍事业。
1: 我们了解到你的是你那人新人的时候，其实按照就到了东莞来读书的。当时你是读的东莞相当有名的台上字体学校，其实是在高中体育界的毕业生。
0: 你看高中毕业之后，今年是转到台湾去读的大学。土白太后这里和台湾也上了一段时间班，有米下他最后和你们一七年左右还是转到东莞的人和东莞来创业。
1: 这么转到东莞的人，因为他爸爸其实是台上一台和东莞的
0: 人，和东莞的发展因为台上，所以他现在和东莞的人教宗嘛，
1: 因为台上朋友在湾区那边创业，当时就把自己的生意接到身边来读书。吴先生呢，他刚转到东莞的时候，一开始也说是在接假赌的生意，就因为爸爸主要是做铁山生意的，就有一个九年虎桥连接创业，即系冇万人打理的一种状态。嘅后来呢，爸爸就问佢话有冇兴趣可来接管 A 集？吴先生就话好啊，因为佢觉得好奇啊，系对一度服务业比较有兴趣嘅。
0: 系，今日发嘅系讲话对服务业过有兴趣，所以 A 集九年虎桥的连接创对佢来讲，确实系十分好的连锁的机会哦。
1: 可是后期还用心的去做诶，所以经过大概是廿的时间，就把一只球场呢本来是失本的哈，而且会有盈利诶。
0: 可能加班也唔能作为事业的重点，因为重点做个太头诶，提升盈利诶。所以咧，练习场呢，可能基本上就维持得呢就可以哈。基本拉也是大力的话，佢就用心做好来把球场一年左右时间哈就。有三本做啊，有钱赚呢。
1: 嘅作为台上二胎嘅吴先生何杰，虽然话球场既然大力到将将有条嘅，但系佢并唔满足吧？就接手哈父亲自家留下来嘅就生意同事业，佢自家也开明啦，自家中意做到嘛，佢可以做到嘛，
0: 也是一位比较有想法嘅后生朋友哈。
1: 你
0: 到底想做到嘛？你听我谈一下。
2: 也在思考说自己后来可以做什么，因为自己本身很喜欢咖啡，所以就是开始想说就是有没有做咖啡品牌的可能性，所以后来我们在东莞我们就投入去做了一个咖啡的烘焙厂，小型的，然后自己去原产地采购生豆，然后在东莞也成立了目前有六家的门市体验，就是这种直营的，主要是做手冲啊、单品啊、黑咖啡这一类的咖啡。
1: 看可是比较中意服务业，作为一只咖啡爱好嘅事业，
0: 也属于服务业嘅一类哦。因为自己中意，所以就努力去朝着一只方向去尝试哦。
1: 就比较投入，也十分的用心。见他参与讲到嘅好，见他喺东莞已经有六家嘅咁样嘅门市体验店嘅，
0: 算小有规模嘅哦。
1: 好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半年休息一下，做两年再同大家来去分享一位台湾后生阿哥和吴先生佢喺台湾去创业嘅故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听众朋友，头先我等于要介绍讲到吼 ，AVA 台湾后生阿哥吴先生呢，佢喺伊拉兰新人的时候，喺东莞一啲读书嘅，他可以是转到台湾要去读大学，吼，几年之后，伊拉以前人要转到嘅东莞来创业。
6: 系，一开始喺大理加巴威县里吼，一个九年虎桥嘅练习场，我一年过后呢。但是上海自家嗱，先借两位来进行创业，好，
5: 系就开拓自家属于自家的一片天地啊！诶，佢做埋起码嘅吸引佢把事业嘅重心去放下运气，嗬，因为之前也转到台湾去，嗬，工作过，但主要系你先出去东莞，嘅佢对东莞一座城市嘅印象系用乜样，佢哋生活好设备感受系用乜样，嗬，你谈一下。
7: 东莞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城市，就是我父亲在这边有工厂，然后也是他的事业在这里，所以我从小过年啊这些时间我都会过来，然后高中也是在这边读了三年，所以这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城市。那当我们工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想要去做自己的事业，我们会从选择就是从我们自己熟悉的城市起步。
5: 就像吴先生也讲到，其实我现在东莞来开拓自家的事业啊，哈，是佢讲话理所当然咧，
6: 确实也系人之常情。因为家爸本身可以发展事业，很多人咧，吼，尤其也可以读诶高中，所以一座城市对佢来讲也系相当，相对来讲比较熟悉咧。
5: 系，参各方面的资源啊，吼，你睇下人际关系啊，吼，还有啊朋友圈啊，吼，各方面其实都系比较嘅成熟嘅。
6: 系，对中国一座城市嘅生活啊，各方面佢也比较熟悉，可能创业嘅话。参其从事一个服务行业，佢嘅咖啡馆、咖啡屋，嗬，也喺从一个熟悉嘅地方慢慢嚟做事，可能相对过有几次，嗬。
5: 系，参其见下嘅创业团队啊，嗬，当然最开始嘅时候你就几同几位太太，嗬，但陆陆续续见下有20多年咧，也喺可能你发展过程中当中，你慢慢嚟来自建起来嘅。
6: 系，其他讲到话，也喺团队当中，嗬，有几位喺台湾嘅后生朋友，但系当中其他有十多位呢。喺本身去运气啊，而且后生嘅，
5: 缺乏要融合嘅嗬，要既有台湾呢，后生又要本地嗬，运气嘅后生嘅，就吴先生佢自家讲话，按用一个团队组合啊，佢觉得一好，就结合嘅各自嘅优势，按用优势互补嗬，就可以做事呢更加落力，更加有成效。
6: 系佢讲话系属于。两岸的后生的资深的一种团队哈，也相对可能会更有竞争力了哈。
5: 来谈一下吴先生怎样来讲。
7: 我觉得以台湾人过来这边，我大部分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是动作比较慢，但是可能想法很好，有一些很好的 idea， 我就觉得是真的不错的，但是就是执行的动作，我觉得就。很慢，然后也就是一直，比如说可能下个月跟他聊还是一样的进度或干嘛，但是我觉得本地的年轻人就不一样，就是我接触到的，你可能跟他谈完，他隔天他也已经在做了，就是那种执行的速度跟执行力更快，所以我觉得两边加起来，它是可以互相的碰撞，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优势产生的。
5: 可是吼，吴先生的一只团队呢，可以讲系各自所长，所以你做起事情来吼，就会事半功倍。
6: 系，可能有些台湾的创意，也要运气的后生的其他人跟着体系一下想法，然后结合一下，做起事情来，肯定就效果有个好哦。
5: 系。
8: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6: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5: 听众朋友，我哋继续来去了解 AV 吴先生 AV 台湾后生嘅开运气嘅一只创业嘅一只经历。 其实算起来也好，佢开运气床有咗几年的时间嗬，
6: 唔系我个床，以前人开始嘛嗬，
5: 好似成翻算起来就要十多年嘞喎。
6: 毕竟大伯来讲，一早就去东莞嘅创业嘅，佢对嘅东莞上市，佢话即使佢当时唔掂去东莞台上自己好搞读书嘅时候，佢明年咧出噶。佢又要去东莞嚟过，假期嘅时候佢又要过来嗬，所以对于东莞呢，也系比较熟悉，可能对于正在运气来讲嗬，都有所了解。
5: 系，趁佢去运气嘅城市嚟去创业嗬，佢对而家 A 跌咧创业咧，亦都会政策啊，喺一边咧创业嘅环境氛围啊嗬，佢其实都系建立嚟啊嗬，系相当要发言权咧。嚟去谈一下，佢对于运气见下对于后生嘅创业嘅政策同一边咧创业环境啊，佢很有蛮看法。
7: 东莞其实有几个就是那种青创中心，像松山湖的那个青创中心，它就有很多一些辅导台湾青年创业的人。它会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领到一笔资金，在这边你有一个初步可以运行3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缓冲。但第二个阶段是更重要，就是说你后续你有没有办法存活下来，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阶段时间里面真的走到市场里面去了解市场，然后把你所认知的知识或者是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转化成就是市场上愿意为你花钱买单的东西。
5: 嗱，啱先講到創業啊，嗬，可能往往會有就比較固化嘅就印象就係話，創業係咪就揸件，去成立就公司嗬，註冊就公司，然後你再等用嘅商業模式等，誒就叫咁創業。
6: 可能好多人會問到，一般咧傳統嘅模式係點樣？
5: 但吳先生啊，嗬，分享嘅就其實教嘅建議啊，就係以一種再創業嘅方式，就話你你可能去做一份工作嗬，先喺度安定下來嘅，对一条环境熟悉的啊，也以为一天呢人脉资源等等哈，却到积累到一天的程度之后，你以为一条几次东西之后，你再来去做啊，你真正想去从事一只个创业的事情，安尼成功几率可能有个大。
6: 也就是讲话先创业。积累的经验有点几次的时候，将来话去自家做自家想做事情，或者自家想创的一个行业，有几次将来经常创业，可能头先讲到话一个几率，成功的几率怎么过大哦？嗬，
5: 系，甚至下你一讲到台湾企业入边后生嘅嗬，创业从事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会创造系相当多嘅嗬，包括你话国企啊，参出台要支持青年创业一条政策，
6: 系优惠嘅政策、扶持嘅政策、补贴嘅一条支持。都相当多。
5: 那我哋很特别呢，要台湾企青年创业共享服务平台等等，即系各只平台也帮唔特别好嘅。如果唔真系无马投资嗬，你去到人哋通过呢度嘅平台啊，呢度孵化机器啊，真系可以帮唔知名一个方向哦，往哪一行？
6: 同到开啲平台，等于你也有一些先行嘅人，有一些前辈。可以搬一下自投一下单人，
5: 系要佢要交流嗬。跟住嚟去谈一下吴先生对于见下一个我台湾企业用嘅规划建设，对于后生人来讲嘅就创业方面来讲，要用唔用嘅一只嘅自投嘅意义。
7: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我们这种做实体企业、这种开这种服务业为主的，我觉得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很坚定的一个经营的思路，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长期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对我们现在所有的企业或者创业来说，我觉得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在这两三年有没有办法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创造的是很大的机会，而且这是长期你看得到的，但是对我们这种创业企业来讲，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如何把它做好做大，然后你复制慢慢走上去，你才有办法去接近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所以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湾区，其实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大环境上基本上就是机会上你是不用担心的，你只要担心的是你自己的企业跟你自己所创立的价值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存活下来。
5: 其实问一下嗬，创业确实系一件相当有挑战性的事情。
6: 确实系，但觉得对我来讲可能系一件十分难的事情，所以呢东西也系可能因人而异咯，难在难易在易。但系我哋可以想象得出，其实过程啊，肯定会 唔可能以防奉顺咧，我要相当多嘅困难，十分多嘅挑战嚟
5: 嘅。所以对于今年嘅成长来讲，其实系一个十分好嘅历练嘅一个过程。
6: 系冇错，对于自家嘅自身嘅磨练来讲，佢正在创业面嗰位练书啊，相当多啊。
5: 系创业你唔单止会啊增加后生人嘅一种责任感嗬，其实也系睇下锻炼自家一种抗压能力，也系相当皮用。
6: 几怕气哦，阿古仔，创业嗬，唔管成唔成。对于一个人抗压能力一种培养，应该都是相当好的效果。因为创业在一种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我相当强嘛。
5: 系想嘅事情，我方方面面，免疫可能我理到嘅一条头丝啊，十分多。
6: 面临嘅各种压力，
5: 相信一道嘅后生嗬，都参一个台长朋友吴先生一样嗬，对于湾区支持青年创业啊、出台嘅政策、搭建嘅平台嗬，都系会相当有信心嘅。
6: 哎，佢唔会也就后生吴先生佢讲到嘅嗬。就算政府或者有社会各方面本有一道的支持一道的鼓励哈，政府可能帮行出你做第一步，但是至于话以后我要的踏踏实实行好每一步，关键呢还要看自己，在意自己哦。
5: 系，我觉得哦，吴先生佢同我哋分享到嘅，其实都系相当实用嘅。
6: 系，关键提示。
5: 系，即系自己经历了之后，有哪一啲嘅建议啊？嗬，有啲哪一啲嘅感触啊？同大家来去分享。
6: 系，
5: 也希望你吴先生呢一啲创业故事同经历呢，对人话有所启发同加感嗬。特别话，想来创业嗬，运气大平嘅后生朋友来讲。好，相信朋友今日等一部分的内容啊，哈，就先同分享到伊。嘅除别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我哋嘅更多嘅精彩嘅内容。那我亦还可以喺上边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嘅接下来呢，苏门车介绍后堂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进入到你文选上嘅时间，我哋来去听家乡嘅歌《户卡》嘅戏。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小姐妹友，欢迎来到今集板块，我哋今日来去听好听的客家音乐。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期的节目呢，邀请到深圳市行业流行音乐协会的副会长赖维娟先生来做下我们的节目。赖维娟的人创客家童谣《兔鼠郎》是结合的传统客家顺口溜，进行创新谱曲，巧妙的运用一道神通的意象来去传递客家崇文崇高、烧人痴心的精神。嘅作品呢，很容易被多声谱的唱法。喺节目里呢，我哋就叫下来去听赖维娟来去分享。咁嘅音乐作品《兔鼠郎》，分享完我们用人腔化嘅形式来去传承客家农耕文化同景物记忆咧。我哋节目今日系邀请到一位十分贴切嘅嘉宾来去做下我哋嘅节目，佢就系拉维娟，同听众朋友等人打下招呼啦。
2: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啊。
1: 拉维娟先生呢，佢系深圳市龙岗区行业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嗬，系好多朋友可能会去苗乐巷啊，嗬，等等，可以对位演出发通巷呢，可以听得到几位十分好听嘅歌声，嗬。嘅拉维娟先生呢，佢系长期嘅致力于传统客语童谣嘅书写同整理，嗬，重新传承传唱工作，然后你系带领客语童谣来去普及各扎嘅乡镇乡村嘅学堂，所以我哋经常可以去马山个尖教人啊，嗬，喺度客家音乐尖教人诶部分，可以去学堂度也看得到拉维娟嘅身影。去圈起我哋就关注到啊，去苗乐巷嗬，去我哋咧台湾区嘅好多位表演发通巷，去我哋咧客家小朋友之间呢系传唱嘅艺术，见下十分流行一个嗬，系客家童谣，到兔鼠郎嘅兔鼠郎呢。所谓童谣也是由拉维娟来去填词谱曲，哈，原创也是日本人。嘅日本人，我哋就来去详细同我哋来去分享一下，我哋诶数十分新嘅，嗬，又十分好听嘅客家童谣《兔鼠郎》。啊，听嘅有好多嘅小朋友嘅一种传唱嘅版本，嗬。咁好不，我哋先来听一下诶现场版嘅《兔鼠郎》，嗬。

0: 做啊读书郎哈。
1: 创作咧就读书郎嘅时候咧，系首先去喺翻嗰度书啊，书即系算系古书以前剧江版嘅种书，嗰种书先。我就看到有一摊，话就系个呀，系歌词呀，体现出来嘅呀。摩国叮当嘅摊，嗰种就系传统嘅童谣。
0: 摩国叮当大米磨糕，钢铁呆猫兔鼠作跑。我师傅呢押韵。
1: 系好现唱嘅，人廿几万块，就差唔多。便宜可以看到一只人的形象了。钢铁戴帽啊，戴烈马，戴烈马以前，可能其他人就唔知道烈马系乜嘅东西。
0: 烈马嗬，即系咧，参以前客家老前辈的人嗬，去上山岗去做事啊，或者下田去做事啊，嗬，戴定呢只，其实咋样嘅？
1: 烈马，烈马捞两猫又唔同。
0: 你买起竹诶片咧嘛吼？
1: 系，片嘅竹咩变到嚟嘅烈马。
0: 系。
1: 就首先去看到两一滩笋球料，以前嘅笋球料就系纯粹系笋球嘛，唔系创出嚟嘅，挨嘅见下嘅即系创作嘅，做埋嘅爱创作紧呢个童谣咧，就可能以前嘅啲笋球料结。笋条料咧，其实唔系话毛成率先，唔方便存仓。我初衷就系想将一啲童谣，以前嘅传统嘅童谣，加以创新，加以见下时代先嘅，用下见下嘅文字，再写见下四楼哥嗰只生活嘅状态，再加上带出一些传统嘅。童谣，就用一种流行音乐的方式，就更加适合于见下现代的小流歌的心态，加上一种流行音乐的一种来去做这样的所谓的传唱传承。
0: 嘅下拜嘅兔鼠郎你去等你。小朋友当中呢，也系苏头师傅好嘅分享嗬，就睇这家，朗朗上口，然后传唱兔师傅嚟讲嘅，可以歌词读嘅嗬，落去头先讲嘅，我哋听到歌嘅都会唱到有啊，人呢细细要见谅，蚂蚁细细喷喷上，即系喺歌词读嘅呢，我哋可以感受到十分纯真嘅一种童真，人呢细细要见谅，赖老师。一只描述的其实系只兔鼠郎嘅一只新人的形象。
1: 系咯，其实也唔单止系兔鼠郎啦，佢艺嘅意思咧叫做就系咁样，其实中的意思叫莫欺少年狂。
0: 就这一书表态啦，安尼。
1: 其实你讲人先生有斤两，因而你莫看艺，谢谢咋？系嘛，你莫看艺，谢谢咋？
0: 那些
1: 有。要孝太娘娘嘅，
0: 所以一只见娘啊，其实系意义好多关，即系话好多种意思。吓，跟阿你讲啊，因为系之前阿问到，我嘅理解，我嘅解读系话要见娘，佢就看起来，一只人呢，一只小朋友，虽然话上到细学，但系其实系怪格式怪嘅，原来系要冷一度嘅意思系嘛？其实佢系要了，要，
1: 要了到嘅，
0: 冇小看矮，
1: 我哋叫佢系用意思啊。
0: 相对是吧？人生到四十，但系其实胸中啊，心度系要太天梯吓，系咁嘅意思。然后蚂蚁四四喷喷上，一只蚂蚁字系乜嘅？
1: 芝麻。
0: 哦，芝麻。哦，麻嘅四四。
1: 麻嘅麻嘅。
0: 喷喷上，其实系福音翻译嘅四四要见谅啦，哈。
1: 系啦，就差唔多嘅意思啦。
0: 系，
1: 啲杂艺嘅每套家常，而家放落嚟。
0: 真系为黄条丝丝人电档，石条丝丝吊过江，都系阿你类似嘅意思哈。就系虽然可能看起来唔是人哈，但系你嘅作用哈，佢系实力系十分要嘅。
1: 黑拣起油料。
0: 黑客感染黑油料。哎，那我就加点哈喽，把砍头打的，杀头破，拿刀缝掉，下文。

0: 上一两支。
1: 前朝打咧杀条波，就拿到凤蝶球，后两几句呢，就是前面要描述，人家看挨试试打，要么要么哈，挨就挨会挨去有文化知识，挨会写文章。
0: 嗯，叫做能文能武喎。
1: 近
0: 头打的膝头破出讲嘅吓，身体强壮啊，然后拿到凤蝶写文章，上面就系文采还是文可以吓，啊，胸中有文脉的一种，
1: 文武双
0: 全咯。嗯，后波亦见啊，吓，觉得十分有意思，就系虽然秃顶崖嘅文章实，松泽技工本崖过三年，
1: 过三年，嗯，也要看前面人崖。人些些遇见了，就描述后面啊，挨开写文章。
0: 嗯，
1: 佢翻过来，见他翻过来啦，唔偏而看上挨，见他挨要佢就高高在上啦。嗱，那冯子挨写文章，开始有啲有咩讲咧？挨就见他就嗱，将挨心中嘅东西，心慌嘅东西展示出来俾你啦。啊，你服唔服？嗱，变就是你服唔服？
0: 嗯，就十分痴心的展示出来耶，
1: 系咯，
0: 我撩出阿你哦，实嘛，就是实火嘛，
1: 系咯，
0: 嗯，
1: 你开电打计讲过来，
0: 本来个生意，
1: 送礼物本来，
0: 嗯，
1: 就见他之前就买礼物噶，
0: 系，
1: 计讲咯，
0: 嗯，要唔停话几万可可以省两本钱。做生意，我补啊意思，两支其实有点撩人咯哈，其实就，
1: 两个一种嘅客家商人落嘅两个一种嘅心态咯，
0: 嗯，主要是我们的痴心哈，
1: 看水，你唔可以看水艺，看上艺，
0: 嗯，
1: 嗱，见他艺就要撩得我俾你看，
0: 嗯，
1: 看你服唔。但要么来就感觉意思给他另外一种的心态的表现出来吧。
0: 嗯，也是就会开发出来的他家的兔鼠狼呢是否能吃性哈，嗯，
1: 是啦，
0: 因为自家有料哈，所以是否能吃性，
1: 嗯，不会看外外表，
0: 嗯，
1: 没有以貌取人，有些另外一种的套路有展现出来。
0: 嗯，错，然后中间的一过桥呢，就是一只十分啊朗朗上口诶，我觉得小朋友躺诶之后，可能都会躺诶来躺诶之后可能会音乐都可以闹时都会循环来
1: 是闹咯，
0: 十分畅快的旋律哈，也是十分咧适合小朋友的一种几多人对于歌谣诶一种。嗯，中医一种方式哈，朗朗上口。
1: 嗯，其实喺越来咧，
0: 嗯，
1: 来咧，其实挨啲文字上就你过来啊，过来啊，
0: 嗯，
1: 一起读啊，过来撩啊，大家一起撩，
0: 就有肉朋友，阿娘哈，
1: 嗯，你过来来咧，过来啊，过来啊，咁样嘅意思啦。
0: 嗯，头先讲话嘅最后。几多支蘑菇叮当大米磨糕港田大猫兔鼠作跑，头先讲嘅话，一只其实系十分形象、十分 Kitty 嘅刻画出嚟，客家嘅兔鼠狼，哦，成晚白喺用埋用嘅。当然，头先讲嘅也系话喺以前嘅兔鼠狼嘅一只形象，嗬。佢对于话健康嘅兔鼠狼来讲，即要买 Kitty 嘅地方，嗯。
1: 其实就系南洋，我就当然从文从教。
0: 嗯，
1: 嗱你看，嗱你看，嗱你如果系唔认真读书，啊唔认真读书，你讲点咯？
0: 嗯，
1: 或者见他唔系讲讲点，你就做其他出力嘅工作咯。
0: 嗯，
1: 卖力咯，诶你就带力马咯。你读好书，你见之前嘅庄官创人咪读书咪作红袍咯，几多形象？
0: 啊，
1: 而且你爱那样，你唔读书，你唔认真读书，你就卖苦力。
0: 哦，
1: 啊，你认真读好书，你就去拍马，
0: 嗯，
1: 去拍马做好，
0: 嗯，
1: 两大形象，
0: 嗯，跟蘑菇叮当大米磨糕 ，A 机器要买，
1: 其实古时候嘅嗰种农耕时候啊，以前，要全部用石磨，
0: 嗯，
1: 石磨磨东西啊，磨谷啊，磨其他，
0: 嗯，
1: 全部用咁样嚟嘅一操作嘅过程嘛，
0: 嗯。
1: 也是

就可以把一种常见的一种意见拿来缝合出来。嘿嘿嘿嘿嘿。嗯，这个当时就是这个想法。嗯，好，今天谈的这个小朋友版本呢，再来去选上一下哪一种真实的艺术的特殊人，其实真实在这个故事行内，看出色分内形象的刻画的，大家特殊人，然后呢，大家一种常见的一种意见拿来缝合出来。嘿嘿嘿嘿嘿。嗯，这个当时就是这个想法。嗯，好，今天谈的这个小朋友版本呢，再来去选上一下哪一种真实的艺术的特殊人，其实真实在这个故事行内，看出色分内形象的刻画的，大家特殊人，然后呢，大家一种常见的一种意见拿来缝合出来。嘿嘿嘿嘿嘿。嗯，这个当时就是这个想法。嗯，好，今天谈的这个小朋友版本呢，再来去选上一下哪一种真实的艺术的特殊人，其实真实在这个故事行内，看出

0: 乡亲朋友，今天今半夜的一只石头呢，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跟住别的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
1: 去搜索“爱爱转播卡”，
0: 就可以去非常精彩的内容。又或者你可以上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嘅最后呢，就送本这个艺术拉维娟带来嘅《落水天》，我哋可以顺走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晡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到牙沙燕连续多年来到湿地进行繁殖。也个来关注浙江温岭的温暖的故事，混急救五分钟，生死尽诉，成功的抢到来，心中骤停缓解性命。第二单元是融合观察，来小白一位台湾老师叫做严静汉，伊用真趣味的这种方式来将科技连通两岸。第三单元是有法到三工，来关注发生对动以后，所谓的 AI 自助机栏可行吗？什么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最后一单元是看见新材料，来关注7188间的博物馆，91%免费开放，文博经济卡动民生消费链条。那在山东青岛啊，中国造机漂洋世界杯，海关都鼓噪阻拦国货出海。那以上是今日融合到顶间的所有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一条歌曲，然后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为你主持的《用黑道定行》。最近河南的新乡商丘丁所在迎来了一大批崖沙雁来筑巢繁殖，因在崖壁边啊，来盘旋啊，推刷月草，在这个河边这当听到。因咧叫的声音，加做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线。一面时间，咱得调河南台记者来去了解一下。
1: 在河南新乡卫辉市李源屯镇大沙河岸边一处沙土崖壁上，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圆形洞穴密布其间，成群的崖沙雁在上空盘旋翻飞，清脆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赏。
2: 说一看到之后，觉得很震撼，这个。我在新阳这个地方，我这是第一次看到，看着这些生机勃勃的，
3: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雁在扎堆儿筑窝，崖壁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洞，雁子一飞出来黑压压一片，看着就让人感觉很稀奇壮观。
1: 同样壮观的景象也出现在商丘民权县，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介绍。目前正值崖沙雁的繁殖季，待到幼鸟出巢时，这里崖沙雁的数量可达上万只。
4: 据监测显示，自2019年以来，每年都有崖沙雁在民权湿地繁殖，这也证明了民权湿地的生态系统维持得比较良好。
1: 崖沙雁又叫灰沙雁，它们飞行敏捷，善于捕食低空飞行的蚊蝇等害虫，是不折不扣的农林益鸟。崖沙雁偏爱在靠近水源的沙质崖壁上凿洞为巢，由于对水质和食源要求苛刻，它们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素有崖壁建筑师的美誉。为了守护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新乡卫辉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马玉香介绍，他们在栖息地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定期巡逻，最大程度减少人为惊扰。
5: 今年在大沙河发现了上千只规模的崖沙雁集群筑巢，说明咱们的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清了，岸绿了，为它们提供了适宜的繁殖条件。接下来呢，咱们会进一步研究对崖沙雁栖息地的长效保护机制，真正做到互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浙江温岭的一件温暖的故事。一声真紧张的求救，一摆跨越病魔的生死营救。温岭魂急救用视频连线和指挥调度员面对面的来指导现场的人来施救。只是个嘴唇哦，较尾无去的呼吸，伫镜头前是一览无遗。一个按压的节奏、挥动的细节，伫手甲话语之间精准的传送，唔是冷冰冰的指令，是穿透距离的温暖守候；唔是医生在场的急救，是普通人出手的模样。为听会到，到看会到，温岭120用技术甲担当，找出了生命加速度，也阁找出了疫情急救的温度的质感。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2: 快点，阳台这边有一个人急救，他已经昏过去了，怎么办？
3: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2: 对，
3: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2: 嘴都憋死了。
3: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1: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3: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啊，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继续啊，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2: 好，
3: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1: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2: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急救的人就来了。
1: 为了争取宝贵时间，方女士严格按照调度员指令操作心肺复苏，事后得知同事因按压导致多根肋骨骨折，她既震惊又后怕，却无悔当初的选择。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4: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1: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

0: 倒下，不间断按压整整五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四至六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120急救医生林安说，
1: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四到六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0: 今年四月，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正式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调度员不仅能语音指导，更能通过视频实时评估患者状态，纠正施救动作，安抚紧张情绪。短短一个月内，已接通18例云急救视频通话，成功抢救5人。陈安吉说，
2: 我们主要这个是针对心脏骤停的患者发起这个视频通话，当对面我们有呼救电话的时候，我们同步派完车之后，同步可以和对方发起一个视频通话，它就像一个眼睛一样，把我们就是零距离的带到现场，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对对面进行一个急救指导。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三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五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科技赋能急救，让人人会救、时时可救正成为现实。
3: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这条好听的歌曲，各样的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阵行》，下面时间呢进入到《融合到阵行》《融合观察》单元。在现在是受力爆发的时代 ，AI 训练模型加无人机等科技正正做咱来探索世界新趋势。科技加这种童真哦、小度、智慧，就会产生出更加鲜活灵动的模样。今日咱就到阵行入伫厦门的台湾青年严静汉的趣味课堂。
1: 当然了，无人机它连线的距离也可以很远很长，例如说。
0: 在严静汉的课堂上，幽默风趣的教学方式让笑声此起彼伏。无人机不再是冷冰冰的科技铁疙瘩，成了孩子们探索世界的飞行小伙伴。AI 训练模型也甩掉了复杂代码的高冷外衣，变身成能亲手搭建的趣味乐高项目。学生，
2: 无人机很好玩又很快乐。
0: 学生
3: 觉得无人机挺好玩挺有趣的，就觉得自己驾驶那个无人机挺好玩的，就未来我想用无人机拍很多照片，然后呢我觉得这样拍的很有成就感。
0: 严静汉，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这些教学除了符合孩子当下年龄他适合的学习方式方法他的心智心态以外，也会去符合到他当下的知识点的能力，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中高年级的孩子，他对于数学的理解可能会更多，我们可以把更多更复杂的理解的内容抽象概念那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去。
0: 2016年，严静汉发现厦门教育市场的发展空间远超台湾，便从高雄前来厦门创业。凭借在台湾积累多年的教育经验，他在厦门开设伴读室，用戏剧化手法将抽象知识点具象呈现，激发孩子们探索自然科学的兴趣。
1: 我们一直做的都是一个启蒙推广，那在小年龄段部分主要是给孩子们的认知啊，在他的视野中进行宽度的拓宽，那接下来在他的发展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接触，那在各个领域中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更有兴趣的，那再去进行深度的学习。
0: 严静汉说，自然科学相较于其他课程更强调实证实操，知识实用且紧密联系生活，同时能帮助学生了解科技前沿，对接技术发展需求。正因如此，教师需持续学习以掌握更多知识，才能将优质内容有效传递给学生。
1: 我们每年基本上都要有很多的学习，有时候是到上海，有时候到北京其他各大大城市去，那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同行业的这些老师伙伴们，那会有一起的教研会，让我们更好的去服务学生。
0: 选择在厦门发展，严静汉说，不仅因为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人文相通，更得益于厦门持续推出的惠台利民政策，让来大陆创业就业的台胞切实享受政策红利，为事业发展增添底气。
1: 厦门也有很多的政策对于来创业的台青给予到支持跟补助，像我在中山路的龙威基地，那目前在里面也是有享受每个月的办公室租金补贴，那这个给我们在创业阶段刚开始初期也是给到很大的帮助。
0: 严静汉的课堂不仅限于教室，还延伸至社区。在下创业期间，他加入厦门市思明区台胞职工联合工会，成为厦门城市义工协会优秀讲师，每月带领团队为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课程。
1: 看到孩子们眼中闪耀的光芒，对于新知识科技的浓厚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些公益的课程呢？对于我来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停留的地方，更像是我心中的第二个家。
0: 广阔的市场机遇与暖心的惠台利民政策，为严静汉在大陆发展搭建了崭新的人生舞台。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如他一般逐梦而来，让事业升职、情感交融，共同书写着两岸融合发展的动人篇章。
1: 在这里，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到这里走走看看，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下面时间呢是看见新大陆的部分，咱来关注最近这几年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AI 的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是愈来愈普及，真大的丰富了互联网的内容形态。但是技术的里边也为一挂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可乘之机。一挂创作者呢为要趁流量，利用 AI 的技术来编造突发的公共事件，这个不实的舆情内容是真容易来误导大众的。最近呢，网络顶流传了一段啊，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呢，一名叫做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而且有强烈情绪的描述柳州地震现场甲人员伤亡的情况。但是记者呢去了解现实的情况以后，知影讲这段视频的灾情的数据未免拢存在错误。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我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朱威，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 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来来来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听友啊，你唔知啊，有注意到这情况无？这两年啊，身边有来约看展搭子的人愈来愈多了。博物馆无个是学生时代的春游项目，也正做了真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上新的数据显示，到家2025年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7188间，免费开放率超过91%，全年接待观众也创造了15.6亿人次的历史新高。这个免费博物馆拄着愈来愈广的文化热情，会产生什么款的经济黑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如今，周末或假日去博物馆看展，已成为许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选择。看展、打卡、买文创，早已不再是小众的专属，而是大众休闲的常态。一位正在参观的游客说。
2: 看展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日常习惯，它对于拓展我的眼界，积累我的认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另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游览的家长也深有感触。
3: 很期待的，我是跟着他来游，就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好的成长。
1: 7188家博物馆，15.6亿人次的年接待量，这一组亮眼数据的背后，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是一场深刻的消费变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文旅消费趋势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4: 数据反映出我国文旅消费正从观光消费加速转向文化体验型的消费。过去游客更多的关注景区的观光，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历史文化、城市记忆、精神体验投入比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博物馆已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演变为兼具教育、社交、休闲、消费等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物质型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也反映出文化自信增强背景下公众对高品质文化供给需求的持续增长。
1: 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只是为了看文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满足和文化认同。对于文博领域消费结构的深层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分析。
5: 过去我们逛博物馆呢，追求的是我看过，现在我更愿意为我感觉过甚至我参与过来买单。博物馆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看完就走封闭的一个终点，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起点，文化消费的场景呢被延展或者被拉长，形成一票难求的票根经济。文博资源通过与旅游啊、教育啊、餐饮等等这种产业的梦幻联动，完成从单一的观展到全域消费的生态闭环。
1: 长久以来，博物馆长期坚持免费开放，降低了大众文化消费门槛。这种普惠模式又是怎样撬动周边民生消费链条的？唐成才表示，
4: 博物馆免费开放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引流、高带动消费的公共文化模式。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往往会延伸产生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进而形成半日游、周末游等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尤其是近年来博物馆文创持续出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场产品，不仅提高了文化附加值，也带动了设计、制造、电商等产业发展。
1: 除了拉动城市消费，文博经济在激活县域文旅市场、稳定就业、增收富民方面同样具备突出优势。唐成才进一步分析，
4: 文博经济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兼具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相比传统的景区而言，博物馆更容易与地方历史、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更加适合于县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博产业链条较长，能够带动讲解、策展、文创设计、演艺、餐饮、民宿、电商等多个就业领域，对于青年人群创业就业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沉浸式体验进一步的融入文博场景，文博经济有望从参观经济升级为体验经济、情绪经济，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文化消费增长点。
1: 在文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行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痛点。一面是顶流博物馆一票难求，另一面是部分基层或偏远博物馆面临客流与运营的挑战。面对这种冷热不均，冷门场馆该如何突围？李军认为，
5: 破局点呢，在于拒绝做缩小版的博物馆，要成为放大版的博物馆，不必那个映衬等顶级的 IP 的热度，而是要死磕唯一性、排他性，哪怕没有游客，也能靠本地人的高聘复购啊，活得很滋润。博物馆的价值不该只用客流量来衡量吧？在这个追求个性化的时代，那些冷门的场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主打慢体验啊，私藏感。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用核桃听经》。咱听友呢也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我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过无偌久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肃杀的同时，各国的球迷呢也舞动旗帜来呐喊助威。这款式都因为颜色，各种各样的这个旗帜当中，就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2: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1: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3: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4: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0: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电影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次感谢你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5: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4: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
5: 大家好，我是大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城市文化，今天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

0: 文化公开课，我们将走进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的竹篮石世界，品味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风骨，探寻难得糊涂背后的人生智慧。
1: 我们将一同追溯关公忠义仁勇的精神源头，感受跨越海峡的文化凝聚力。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跟麦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及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于婷、陆伟。
3: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境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茨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财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立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立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4: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针壳线在一个红布下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5: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4: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5: 有很幸福的
4: 感觉。
5: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4: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5: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4: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可以是这个福气
5: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4: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5: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4: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3: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华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5: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6: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5: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6: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5: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6: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3: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世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今年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燮逝世260周年，我想许多朋友对他都不陌生。郑燮号板桥，是清代画坛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郑板桥的故事。
5: 郑板桥书画一绝，尤爱画竹，他有40多年的时间都在为竹写影传神，画过的竹子不计其数。年轻时他迫于

0: 于生活压力，曾有过十载扬州做画师的经历。后来他从官场退去，终于得以放下那些烦心琐事，纵情自我，肆意挥洒。他把这份感悟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笔下的竹子更具风骨和性格，一度佳作频出。
1: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常与石头一起出现，他晚年曾创作出《竹石图》，并在其上题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郑板桥为何如此爱竹呢？竹石对于郑板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和同学们，去郑板桥的故居听一听江苏省兴化中学特级教师任祖庸是怎么说的。
2: 竹石这首题画诗中，郑板桥所描绘出的是一幅苍翠的青竹，牢牢扎根于岩石缝隙中，屹立不倒的画面。那么板桥先生为什么会萌生这样的创作思路？诗中竹和石又有着哪些寓意呢？
3: 听说咱们这里收藏了好几十幅板桥先生的作品，是吗？
4: 是的。
3: 哎，这幅画很特别，
4: 它是郑板桥的真迹。
3: 真迹啊，
4: 兰珠石，
3: 看得出岁月的痕迹啊。从乾隆到现在有200多年了啊。
4: 是的，
3: 一直保存到现在，上面的每一点笔墨，这个和我们开头说的那个竹石一样，也是一幅题画石。
4: 是的，
3: 好像上面题的是一首词
4: 啊。
3: 几枝修竹
4: 几枝兰，
3: 不怕
4: 春蚕，不畏秋寒。
3: 嗯，
4: 飘飘远在碧云端。
3: 啊，其实就是寄托一种高远的意境。提到板桥的作品都是兰竹石，那为什么板桥独独是钟爱兰竹石呢？
4: 他自己说，他有四时不谢之兰。
3: 嗯，四时不谢。
4: 百界长青之竹。
3: 竹子长青。
4: 哎。万古不败之石，
3: 石头是永恒的。
4: 哎，
3: 对，
4: 他说我写此三者，以伴大君子也。
3: 大君子，
4: 哎，就陪伴他自己。
3: 那他其实也是在比喻自己吧？
4: 对的，就是以兰竹石为他所追求的目标。
2: 郑板桥的一生挚爱画兰竹石，以此来比喻自己宁折不弯、高洁坚韧的品质。在他的笔下，竹子大多都是细长高挑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4: 这个瘦竹是我们兴化竹子的特点。
3: 哦，咱们本地竹子就长这样。
4: 所以板桥画的竹就是画的兴化的竹。郑板桥的竹，它是很细很长，竹子依于石，靠着石头，但是它不囿于石，不被石头所包围，体现了它的一种节，就是节操。竹子里面是空的，是虚心
3: 啊。
4: 做人虚心是我师，是我的老师，所以他说我要以竹为伴。所以他写的竹是一个君子的形象，也是自己的一种追求。
3: 所以板桥的这个竹和石是紧密结合不分开的，竹石竹石。
4: 对的，
3: 对吧？
4: 所以他就咬定青山不放纵，也这个意思。
2: 张扬个性，不遵循古法，是郑板桥画竹的另类表现。那么这清瘦的画竹风格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为了探寻这个答案，任老师带领队一起来到了郑板桥在兴化的故居，这里也被称为郑家大堂屋，坐落在兴化市东城外板桥景园。故居始建于清代，于1983年重修。故居内陈列着郑板桥的生活用具以及他的书画复制品。那么他与竹的缘分会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4: 这边不单是他40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老年也很多时间生活在这里啊。他老年写的那个竹石，
3: 竹石
4: 啊，咬定青山不放松，
3: 对，就在这儿写的。
4: 就在这儿写的。不单这样，他儿童时期、幼年时期，他这个画竹的启蒙
3: 啊，启蒙
4: 这个房子有关，
3: 是吗？杜斋旁边的这些竹子就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4: 是的，
3: 又细又长又坚韧。
4: 这就是我们兴化竹子的特点。它不仅家里有竹子，东边的竹乡是一条街。

0: 啊，这条街都是卖这个竹制品
1: 啊，什么竹篓啊、竹筐啊，
0: 都有
1: 这些，对。
0: 所以他生活在一个与竹有关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他的这个成长，
1: 就再熟悉不过了，对竹子。
2: 粉墙黛瓦，庭院清幽，院中信步，可以感受到竹子被微风吹过的沙沙声。郑板桥自小便在这种随处可见竹的环境里生活，怎能不产生爱竹怜竹的情怀？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竹的呢？
1: 这个小书斋里挂了很多板桥先生的书法作品，那么这个小书房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0: 就是他小时候学习书法绘画的地方
1: 啊，启蒙的地方。
0: 对的。
1: 那谁给他启蒙呢？
0: 就是大自然啊，它外面长了竹子，日光把竹影照到它的窗纸上，就成一幅天然图画，
1: 天然的这个水墨竹画，对吧？
0: 所以板桥说，板桥画竹无所思成，魏老师教我，就是取自于窗纸、粉笔，就是粉墙、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板桥它有三个过程，首先是眼中之竹，眼睛里面看到外边有竹子，
1: 对，
0: 看了以后产生一些想法，然后叫胸中瀑布也，什么就心里面
1: 酝酿，
0: 酝酿，引起很多的想法，然后呢，就形成一幅心里面的画边，所以由眼中之竹变成心中之竹，再以后再用笔来画的时候。由于周围的环境，当时画的意图，还有纸笔各种影响，所以呢，他又产生了新的激情。所以他说，眼中之竹非胸中之竹，胸中之竹非手中之竹，就是笔下画的这个竹子。
1: 这样一个过程，
0: 就说明他对这个外界事物的认识，由一个认识到大脑的加工，再到最后酝酿，
1: 成
0: 一个画啊，一个过程。
2: 原来童年时期的郑板桥与竹的缘分是从这间小小的书房里开始的，并自此与竹相伴一生。他自己还曾写诗道，40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宵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3: 从新化故居书斋窗前那抹偶然映在窗纸上的竹影，到40年来画竹枝的执着坚守，从眼中之竹的自然观察，到胸中之竹的内心酝酿，再到手中之竹的艺术呈现，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书画家的成长轨迹，更是一条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精神脉络。
4: 郑板桥笔下的蓝竹石，从来不只是蓝竹石。40不谢之蓝，寄托的是生生不息的生机；百节长青之竹，承载的是虚心有节的品格；万古不移之石，象征的是坚定不移的风骨。它以自然为师，以物喻德，将中华美学中托物言志、天人合一的精神传统，化作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艺术生命。
3: 今天距离郑板桥逝世已整整260年，但他画中的竹子依然挺立，诗中的坚韧依然动人。这正是文脉中华的力量，真正的文化不会因岁月而凋零，真正的风骨不会因时光而消磨。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刚才我们聊了郑板桥如何从窗前竹影中悟出话理，将眼中之竹化为手中之竹。说完了话，我们再来说说字。
5: 郑板桥的书法独创一格，以隶楷为主，篆隶楷行相参，并杂以蓝竹画法入书，自称六分半书。
3: 那么六分半书是什么意思呢？古时隶书也称八分书或分书，郑板桥以分隶掺入行楷，创造了一种介乎楷隶之间的新书体。这种书体既非隶书又非行楷，而是隶楷的融合，其中隶意多于楷法，因此郑板桥将这种所谓的板桥体称为六分半书。
5: 当然了，关于这名字的来历多少也包含有戏谑的成分，但毋庸置疑的是，郑板桥的书法可谓是个性十足。
3: 但凡书法家无不是日夜苦练，只靠聪明才智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郑板桥也是这样。提起郑板桥

0: 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难得糊涂》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是他在山东潍县任职时写下的。
1: 他是因为什么契机题写的《难得糊涂》呢？这幅作品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听听北京城市学院教授荣红军讲述《难得糊涂》背后的传说。
2: 潍县呢，在这个明清时期啊，它是隶属于莱州府管辖。莱州自古啊，它就有山河之力，在这些群山当中啊，最有名望的，那就是当地的云峰山了。这个云峰山啊，又名文峰山、笔架山，它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山，那更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书法名山。那为什么说它是书法名山呢？这当然还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呢，就是北魏的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郑道昭他是河南荥阳人，是北魏时期的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官员，他是魏碑体的，可以说是一个鼻祖级的人物，被人们誉为是北方的书圣。在当时呢，他就与南方的王羲之齐名，有这个北郑南王这么一个说法。郑道昭来到了莱州做刺史，政务之余啊，他是寄情山水之间。有一次呢，他来到了这个云峰山游玩，发现山上的石头石质非常坚硬，特别啊有利于这个磨牙刻石，所以他为了怀念他的父亲郑道昭啊，就写下了名吹青史的荥阳郑文公之碑，刻在了这个文峰山上。他呢主要是记述了荥阳郑氏家族史，还有呢他父亲的一些生平事迹。碑文啊是刻工精巧，书法啊也浑厚，笔势雄浑开张。他呢是中国的文字啊从隶书往楷书转变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字见证，更是我们当代研究魏碑书法体的一个重要的史料，被称为呢是刻在石头上的兰亭序。那所以对于这个近在咫尺的天下书法名品啊，这郑板桥那不可能不去观摩学习。但是郑板桥一到潍县啊，那就是政务缠身，也是根本抽不出任何时间。后来啊，这郑板桥有一次到莱州府公干，他处理完所有的公务以后啊，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就独自骑着一头小毛驴，独自呢来到了云峰山去观赏临摹郑文公碑。那郑文公碑啊，到乾隆朝的时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因为他这个字迹啊保存完好，郑板桥来到云峰山呢是心追手磨，留恋忘返，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下来了。这个郑板桥是恋恋不舍的向山脚下走去，还没有走到山脚，这天色呢已经暗了下来。这文峰山离莱州城里啊有15里路，这看来啊这莱州城里啊那是回不去了。这个郑板桥正在发愁那今晚将在何处落脚，这个时候呢忽然就在这个山脚的拐弯处啊发现了一个农家小院。这郑板桥走近一看啊，只见朱篱茅舍简洁规整，茅屋里边透露出来的灯光啊在这个山林中啊是十分显眼。那郑板桥呢就决定借宿这一个农家。再说这个茅屋的主人啊，鹤发童颜，气宇轩昂，他室内啊图书古画哎比比皆是。这郑板桥一看啊就知道这是绝非一般的农家，他呢就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就十分诚恳的向这个老者请教呢尊姓大名。这个老人啊微微一笑，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野村夫，我自号呢就叫糊涂老人。郑板桥和这个糊涂老人啊是越谈越投机，他们简单吃过晚饭以后啊，板桥就借着灯光来欣赏悬挂在房间内的这个图书字画。在这个房间的拐角处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设砚，这个砚台的石质啊是十分的细腻滑润，雕刻呢也是非常的精美。板桥判断这应当是设砚当中的上品，那郑板桥是 手摸着砚台是连连夸赞。这个老人又非常谦虚地说道，我一直想请名家给题写一段砚名，今天呢是机缘难得，你郑大人是当今的金石书法大家，还请您呢不吝赐题为判。郑板桥从这个老先生的言谈举止中啊，早已经看出来他呢绝非是一般的这个山野村夫，也绝非是什么糊涂老人，他的身世背后肯定有一段传奇。所以这个郑板桥的脑海中啊，他就灵光一现，接着呢就挥笔写下了著名的难得糊涂这四个大字。然后呢郑板桥又联想到自己几十年来是宦海沉浮啊，他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这个人生路，也是呢有感而发，又拿起笔来写下了一段跋语。这段跋语呢是这样写的，聪明难糊涂难，有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的这副难得糊涂啊，那是笔墨淋漓一气呵成，他这个布局啊就像乱石铺叠一样，字体呢也是用的这个郑板桥的六分半书。板桥对自己创作的这幅作品也是十分满意，所以他就随手盖上了自己的一方印章，这方印章的内容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然后呢他就向这个糊涂老人拱手求教，这个老者啊也是频频的颔首拍掌称赞。我们常说啊，世上知音难觅，这两个人啊也是相见很晚啊，两个人是谈诗论画畅叙幽情啊，皆为了挚友啊。关于这个云峰山的这个传说啊，它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但是呢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啊，也绝非是郑板桥灵光一现偶然得知，因为在这个乾隆十六年啊，郑板桥他已经是59岁的老人啊，可以说呢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自己回首一生啊，回首往事啊，他也非常感慨自己的一生嫉恶如仇特立独行，所以呢也难免是四处碰壁。这郑板桥他也逐渐悟出了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那就是人世间除了有好还应该有恶，除了有利呢还应该有弊，所以这个世界啊就应该是包容万物的。众所周知啊，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只要我们提到郑板桥啊就想到难得糊涂这四个字。难得糊涂呢也是郑板桥的处事的态度和他的人生哲学。
0: 郑板桥的书法与其画作一脉相承，都是他人格的外化，他以隶楷为主，参以兰竹笔意，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书风。而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的跋语，更是他阅尽宦海沉浮后的人生智慧。那份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章，恰是他半生坎坷的凝练。
1: 郑板桥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寿敬的竹子、幽香的兰花、独异的书法，更是一种精神，于艺术敢于领艺标新，于人生懂得放一招退一步，这正是中华文化外圆内方智慧的生动体现。风骨不改而心境愈宽。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跟台湾民众可以说是渊源深厚，关公信仰自明清时期随闽南移民渡海传入台湾后，数百年来已经深深扎根于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
4: 全台知名的关公庙宇众多，包括台南4.5庙、台北行天宫等。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关帝庙中绝大多数香火源自大陆，尤其是福建东山关帝庙和泉州通淮关岳庙。
3: 从福建到台湾，关公信仰沿着海路播撒四方，但若追溯关公本人的出生地、成长地以及那份忠义仁勇精神的源头，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黄河以东的山西运城，那里是关公的故里。
4: 关公的故事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它的根脉始终深扎在山西的沃土之中。
3: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探访，去山西运城，感受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5: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6: 明清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5: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7: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 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兄。
5: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7: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熊，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忠，败走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勇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5: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弘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

0: 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1: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0: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汉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2: 本身呢，演绎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0: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钟会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3: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4: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0: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5: 从历史人物到精神图腾，关公文化用1800多年的时光，为中华儿女筑起了一座共同的精神家园。
6: 忠义仁勇，薪火相传。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心中有关公，就记得回家的路。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家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家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你两花斗三工，咱们来分享的头先是甲最开有关的代志吼。五月21日吼，咱迎来24最开当中的小满吼，今天你要来邀请台湾地灵业务跟咱来开讲，甲小满有关的代志。今天哩两花斗三工，咱要搁到底来去山东主跑，好看现代科技安怎咧助力农业生产。好，以上就是今天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一边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台湾地灵业务吼，一直咧用地文化来做两花交流的代志。在工作甲生活当中啊，伊介意将地甲习俗相结合，甲两花朋友斗阵互动，来斗阵推广地文化甲习俗文化。五月21日啦，是24最开当中的小满，吼，同时啊是国际地灵，一杯清茶吼，香到五湖四海去。今仔日业务要甲咱来开讲小满习俗甲地。
1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在24节气当中，小满是懂得留白、很有分寸的一个节气，不贪满，不张扬。田间麦穗刚好灌饱浆，山头茶芽也悄悄蕴蓄香气。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恰到好处，留几分期待，也藏着几分温柔。每年的5月21日呢，是全世界爱茶人共同的节日——国际茶日。说真的，作为茶人，我们内心都有一份自豪。这一个节日是世界对我们千年茶文化的一份敬意和认同。一盏清茶从东方出发，香飘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光荣。当东方的节气之会遇上全球的茶香共鸣，这一份不期而遇的缘分，恰如小满本身，温柔里藏着力量，从容中透着底气。我常在想，24节气里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有小寒，便有了大寒。那怎么独独只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老祖宗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是讲说，凡事一旦走到极致圆满，那接下来就容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我们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小满这两个字藏着节制，也藏着传统文化深层的底气和自信。在古诗词中有不少与小满相关的词句：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欧阳修笔下的小满。你听啊，绿柳林间，夜莺婉转啼鸣，夜空里皓月清朗，田埂上饱浆的麦穗迎着微风轻轻摇曳，静看落花纷飞，从容自在，不慌不忙。这种恬淡的气度，恰如茶席上那杯七分满的清茶，淡雅有味，静中藏韵。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这是明代诗人薛文炳笔下的小满，满满都是民间的生活气息。樱桃熟透， 海产正鲜，此时切一壶新茶，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就是小满节气最写意最舒服的日常。调剂阴晴做好年，麦寒豆暖两周旋，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这是清代诗人王太协记录的小满风物。天气阴晴调和，五谷生长顺遂，枇杷泛黄，杨梅缀紫，乡间小院煮上新茶，一口时令瓜果，一口清茶，生活里小小的幸福感都藏在小满的节气氛围里。小满不是极致，不是过满，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从容。在台湾的茶室礼俗里，一直流传一句老规矩，叫茶到七分满，留三分人情在。好多人会疑惑，泡茶为什么不倒满呢？长辈常讲一句古谚，叫做酒满敬人，茶满欺人。茶呢，要是倒得满满的，在礼数上有赶客的意味，那实际在做法上也并不贴心，茶杯太满容易烫手，客人不好端，香气呢也没有空间舒展开来，反倒压住了茶的原味，那喝茶的人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凑着喝，少了从容自在。所以说这三分留白不是不够，不是亏欠，而是待人的体贴，也是做人处事的分寸与从容。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常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才算是一杯真正的好茶？我常说，一杯好茶就像一个小小的天地宇宙，茶汤温润沉静，香气清扬内敛，叶底沉稳安静，茶气圆润流转，那一阴一阳，一收一放，在小小的茶杯之中就是最完美的平衡。小满这个节气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满是阳气旺盛，我们的老祖宗特意加一个小字，收住锋芒，守住分寸，那这一份节制正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人生智慧，懂得适可而止，明白知足常乐，晓得未满其实比过满更有余韵，懂得留白才是最高的生活境界。那这就是小满，有欢喜，有底气，也有谦和，珍惜当下，满心知足，却不急着张扬，期待未来，心存美好，却不急躁强求，留三分给人情，留三分给分寸，也留三分给天地留白。在人生的小满时节，煮一壶好茶，守住一份从容，在这将满未满的光景里，品出属于自己的圆满，遇见最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岛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来关注农业方面的话题，同样是种田吼，小瓦的两块试验田，一亩有法通产出要到100斤的产量，另外一亩吼的产量就较低啊。其实答案不是伫个经济，不是伫个化肥，也是伫个看袂到的监测网。伫个山东主播啊，农业生产者为看天食饭变色，根据天时吼来耕作吼，并且会当

0: 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1: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无人机对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它也没法干。
0: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八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1: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0: 老文回忆，像这样通过精准到地块的气象和农业生产管理建议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例子还有不少。去年三月份，到了小麦该浇反清水的时候，农场的500亩麦田要是全部浇透一遍水，需要花费大约1.3万元。而气象部门精准的预报，让他省下了一大笔浇水钱。
1: 这500亩地啊，1亩地是20多块钱，得1万3千来块钱，那就省13000。
0: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1: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岁数就多，只能看到下地是，只有是看的是全体大亩岁数，是亩岁数多。
2: 经过去年一个反美国的气象实验，吼，哎，有一个真直接的答案。第一组报啊，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点，也就是正常大雨，哎，出现咧讲的精准度，相比上季的地点，每一波平均蒸散96.2斤，蒸收81.3元，吼。也每一步征收80多元，听起来敢那无多，但是其实吼对有规模化建设来讲啊，绝对是一笔大笔的钱啊。那么气象甲农业农村部门是安怎精准的服务到每一块田的呢？吼，下边的时间，咱带着记者到底过来去了解一下。
0: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3: 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域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综合大户的手里去。
0: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灾害风险加剧，且不确定性愈加凸显。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国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4: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0: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3: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 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

0: 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1: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质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同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啊、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0: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不同部门间联动与技术迭代，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2: 这样，我们淄博局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啊，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3: 有经有浪，建议有浪和正常大号手机顶，透过手机安台当提前来做防范。但是够一个问题吼，那是怎样讲哦？有大风要来啊，拍药的时阵无人机要去单位找呢？买药的钱，什么人先来垫付呢？吼，万一那是挡不掉损失，算什么人的呢？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给咱做一个详细报道。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4: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5: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预计赔付是763.74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除了试点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保险机构还利用智能平台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减少灾害损失，全链条保障农户收入。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说，
6: 从传统的事后这个理赔逐步向事前风险减量、事中精准服务、事后高效理赔的这个全链条转型。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7: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8: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围绕着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这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现场。最近由联主管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真多国家的专家联合参加编制国际标准 ISO 8616严氧关键段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世界严氧领域的头一项国际标准啊，就是讲咱中国在严氧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加洪灾减灾领域的科技成果，正式的上升到国际通用的规则，吼，为全世界提供统一的技术根据。也讲起严氧地貌，吼，咱会想到广西的桂林山水，吼，云林的蕉林，想到金鹿蕉啊、溶洞啊种种。那么严氧地貌是安怎形成的呢？吼？全球严氧关键段又够有多一挂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2: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3: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2: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 15% 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3: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3: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2: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3: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

0: 一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唐多各位用这时段收听到的这是能话到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这包括相关内容，一旦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来开讲的是跟葫芦有关的事情。要说到葫芦，我们的朋友应该是不生分，这是一种可以有实用的功能，而且还有很丰富的文化意涵的东西，食物真受大家喜欢。葫芦我们叫做补，可以煮菜，可以入药，也可以做成一些容器或是装饰品，这是它的实用的功能。在这个文化这个部分呢，因为它够生态，有很多假设这种的特点呢，所以我们人会爱跟人丁兴旺、理顺万同的愿望相结合，所以说也是受人喜欢。也在台湾有一句话俗语叫做厝内一粒布加风才会富，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厝内放一粒布才会发财，会富如人。在嘉义闽南葫芦更加是当地的特产之一，这种葫芦在油的时候可以来吃，可以煮，可以炒，过爱的时候可以做葫芦，可以做酒鹅，因为葫芦真受大家喜欢，所以衍生出很多跟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跟有趣味的说法。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解。
1: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 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建宏来去游赏杭州哈。杭州这个所在哈，包括真侪台湾同胞哈，拢对伊真向往哈。这个所在有真传奇的这种故事哈，白娘子甲柯仙的故事。而且这个所在实际上哈，啊，甲台湾就演员呐，这两个所在以西湖甲丽月潭作为纽带哈，每一年拢是有两湖论坛。也有人讲啦，杭州唔限定是大陆游客心中的人间天堂，其实也是真正两岸同胞共情的文化回客厅。吼，下边的时间呢，就到点带着建宏来去游赏杭州。
1: 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有着太多文人墨客留下的印记和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雷峰塔下的白娘子，苏轼和白居易在此留下的足迹，岳王庙的庄严肃穆，苏小小的动人故事等。其实啊，西湖我来过几次，有在白天随着大部分游客来打卡著名点位，也有啊在夜间搭车沿着湖边感受与白日不同的宁静。这次呢，我来杭州，我是奔着几个小众景点而来的，接下来请让我一一道来。我们在清晨从杭州湖滨商业区的酒店步行出发，商业区的繁华还未完全苏醒时，经过断桥残雪景区，没想到七点多已经有许多的游客在打卡拍照，路过拍照打卡大军啊，几只水鸟掠过湖面也来凑热闹。站在桥上远眺，同样著名的白堤如一条束带横卧湖中。继续向前步行约20分钟，西泠映射四个古朴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这是一方啊坐落于孤山南麓的文化圣地，与周遭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若不是特意寻访啊，很容易错过。西泠映射是一个藏在杭州西湖边上孤山上的百年篆刻艺术俱乐部，创立于啊清光绪30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丁仁、王提、吴颖、叶明四位热爱金石篆刻的杭州文人在孤山发起成立，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一起研究印章，保存啊古代碑刻。这四位金石大家很有意思哦，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都觉得自己资历尚浅，同时啊又互相谦让，以至于啊后面近10年的时间，印社都没有社长一职。时间来到1913年，他们邀请当时在国内诗书画印领域皆有斐然成就的吴昌硕先生担任第一任社长。印社啊从此声名大振。我认为啊真正让印社走入世人眼中的是印社中啊读书人的铮铮风骨。1912年一块珍贵的东汉石碑，俗称汉三老碑，险些啊被古董商转售海外。那西泠印社的丁仁、王福安等先生知道后心急如焚，便立即啊在申报等报纸刊登紧急启事，呼吁全社会共同抢救。那吴昌硕先生则领头聚集了一群爱国人士，短短一个月内众筹到巨款，成功赎回国宝。随后啊印社在孤山上专门修建了汉山老碑寺，永久保存此碑，并立碑铭记此事。这场啊民间自发的抢救行动不仅保住了浙江第一碑，更体现了文人为国护宝的铮铮风骨，成为啊西泠印社保存金石誓言最动人的实践。走出西泠印社，下了孤山，我在西湖边上的一家饭店用餐，两碗白米饭就着西湖醋鱼和东坡肉，透过啊饭店的落地窗玻璃，边吃边眺望西湖面上的游船如织。这一刻啊被文化氛围包围的体验，那可是千金不换的哦。下午我从市区搭乘地铁到良渚站，大约40分钟，出了地铁还需要打车大约7-8分钟才能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当双脚啊真正踏上这片5000年前的文明土地时，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园区很大，单凭双腿步行耗时太久，好在啊园区可以乘坐观光车，当时的价格是20元一人，是凭借购票后保存在手机里的二维码截图作为上车凭证，每个站点啊可以上下车一次。乘车啊穿梭在广阔的园区内， 被风吹弯的芦苇丛啊，好似在向古老文明致敬。在南城墙遗址前啊，我凝视着那些复原夯土层，想象着啊，5000年前的先民如何用简陋工具筑起这座宏大的都城。莫角山宫殿是整个遗址的核心，站在高台上，两组古城全貌尽收眼底。解说牌上标注这里啊，曾是权力与信仰的中心。两组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发达的水利系统、精细的玉器文明和早期的城市规划。冬日的两组古城遗址公园，除了文明厚重之外，还是一个超好拍照打卡出片的地方哦。由于背景色调非常单一，主角啊穿着与芦苇丛产生视觉冲突的衣物，如红色、浅绿、浅蓝等。

0: 加之手机画幅调整成16:9的横向视角，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离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再次打车约7-8分钟，前往不远处的玉鸟集。这个啊，现代文创园区与古老遗址形成有趣的对话，文艺小店啊，咖啡店、书店林立。我在啊，村民平时最常频繁吃的店家海来食堂，简单的享用的由日常小菜组成的下午茶。随后啊，漫步10来分钟至美丽洲教堂，这座啊由日本建筑师金岛小生设计的木结构教堂，三角形的屋顶啊，赋予它别样的艺术审美价值。这座教堂啊，除了适合拍照打卡外，还能感受到一份现代建筑与自然交融的美学哦。这一日的旅程啊，从西湖畔的篆刻雅集到良渚的古国遗韵，我仿佛啊穿越了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切面，一个啊是文人墨客的精致艺术，一个啊是文明源头的磅礴创造。文明与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叙事切面，但从啊心理归属的角度来解释，却是啊一条从来未曾间断的民族来时路。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块到三天的传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给我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米生发》的主要内容。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三一合作的广土和重土。今日节目呢，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福建漳州南青人作为中国兰花之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兰花生产地，更是台农创业新业的沃土。近日来，一批批台湾兰农跨越海峡，带动技术同资金走进海外的地方，台农总在上就是其中的代表。今日呢，我们一下来谈其的创业故事。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强人王天山正以商业化、数字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今日呢，我们一下走进其的故事。接下来列出进入到今日油米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米生发，
4: 有青面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米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时期，福建将进一步拓展闽台三一合作的广土和重土。前不久，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届五年规划纲要有关的情况。其中呢，就明确将会经营主体合作两位平台载体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三一合作逐层逐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官司有舞台，发展有资产，成长有奔头。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在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立足这一基本定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

0: 省委11届9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5年福建省发展蓝图，有牢记殷殷嘱托、突出奋勇争先、彰显特色优势3个鲜明特点。赵龙表示，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7个新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赵龙表示，
1: 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程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0: 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闽台经贸合作持续热络，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姜尔雄在发布会上表示，15五期间，福建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3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走深走实，让台胞台企在福建干事有舞台、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奔头。首先是支持台企发展，姜尔雄说。
2: 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百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同时，福建还将积极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积极支持优质台资企业上市融资，让台企在福建发展无后顾之忧。第二，福建将深耕重点领域，姜尔雄介绍说。
2: 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啊，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啊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
0: 此外，福建将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第三，福建要打造重要平台，姜尔雄介绍说。
2: 福建啊，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那么成为台商在福建发展的重要的平台。我们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持续的来对这个台商投资区进行优化整合，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要加力扩容，那么真正的来助力的台商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
0: 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姜尔雄表示，15五时期，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让更多台胞台企共享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来福建走走看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0: 超级天上祈祷，总在上来到南京，加入当地政策扶持同三幺优势，从港兰花皮肉同苗裔，在民台兰花三幺融合的浪潮中，创出嘅一片光发嘅天地。今日你阿等一下来听总在上和他聊创业嘅故事。
1: 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彬彬有礼，这是台农张泽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张泽祥时常跟人分享，说他与南靖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2: 我们是在从18年过来这边，然后在南靖这边南园，那我觉得说当地政府对我们台商特别的扶持，给我们这些环境的机会，尤其是南靖这里是一个全国兰花的集中交易中心，那我们刚好又身处在四公里这个闽台兰花产业园区的风口上。
1: 创业之路，政策护航，南靖县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举措，从财政补助、土地保障到金融支持，为台农创业保驾护航。这一切让张泽祥信心倍增。
2: 然后我们台湾以前对异草的一些养殖经验、养殖经验跟优势，搭配南靖这里有用科技坊、用智能的科技坊，把这个兰花的效果、养殖效果跟产品，已经提升到我们可以到非常大的产值。
1: 2023年，张泽祥凭借深厚的专业造诣，牵头划分异草等级，推动这一新兴品类走向标准化、规模化。
2: 23年的时候，我们在云南开了一届兔耳兰展，那我是刚好很荣幸的，我们是20个评委，我是主评，我们去把这个异草的等级划分出来。其实它这个东西以前在山上，它是不受重视，它是很便宜的，可能大概五年前、十年前，它是非常便宜的，大家不重视。
1: 在张泽祥及众人的努力下，一株普通的兔耳兰可以卖到几十元，优质变异品种身价飙升至数万甚至十几万元，创造出一株草成就一份业的传奇。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张泽祥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兰花是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许多品种在国外稀缺，市场潜力巨大。张泽祥，
2: 因为毕竟兰花是中国的产区的优势，国外是没有区块，尤其是兔耳兰这个新兴的东西，在国外基本上是很少的，只有少数的越南边境他们才有。我们最近接到欧美订单，他们也希望玩这个新的兔耳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去慢慢去把这个国际的那个关贸，把这个通路打开，我们就创造更多的外汇，然后造就更多的产业，造就更多本地的那个就业人口跟收入。
1: 张泽祥深知兰花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兰农的携手共进，在他的带动与推介下，越来越多台湾兰界精英跨海而来，扎根南靖投资兴业。张泽祥，
2: 我们互动非常好，现在他们慢慢过来这边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如何使用支付宝，如何使用快手，如何使用抖音，我们已经用线上的这些 APP 已经联系到基本上就是零时差、零地域差的一些交流活动了。
1: 从台湾到南靖，从创业初期到产业深耕，张泽祥用八年时光在海峡西岸续写兰香传奇。他既是惠台政策的受益者，也是闽台产业融合的推动者，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践行者。如今南靖的兰花不仅是带动征收的致富花，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谊的连心花。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满庭。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秘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分发性的发力。在湖北武汉，一位来自台北的强人王天山，正以散药化、丝丝化的方式探索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从饕餮药材种植到丝瓷化钢管，从产后眼合作到新药研发。一个实践不但体现了中医药散药神奇的方向，也展现出台强和大陆广泛舞台上的发展建议同经验担当。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在华中地区，一座集现代农业科技研发与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药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中药材种植的基地，更是融合科研数据与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台青王天山正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青王天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王天山。对，这是我们的华中药博园现代化的农业基地，为我们人类健康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走进园区，可以看到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正在改变传统中药材生产方式。在王天山看来，中医药的现代化首先要从源头抓起，确保药材的品质与稳定性。台青王天山，
3: 我们看到现代化的中药种植技术，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它的这个道地药材的从哪边过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中药的这个纯度，它的有效成分跟药理，怎么样如何让它可以稳定的生长，在提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用我们讲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尖端的萃取技术来相呼应的结合以后，再进行一个临床的测试，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药到病除的效果。
2: 不仅如此，王天山还尝试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中药材的种植、加工、检测全过程进行监控与分析，实现从田间到市场的全链条可追溯。这种模式也离不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参与。台青王天山，
3: 与此同时，我本身也在事业发展的上升阶段，所以也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

0: 资源，研究院的资源，所以我们当时就找到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厦门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进行深入的合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力下，我们在东西湖的这个华中药博园，我们就开始建制所谓的前台的所谓的种植监控全程履历，全程的一个中药材的药效的一个监管监控，后台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药理的分析，还有包括药效的一个稳定性，以及药品到最后上市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数据模块提供给各大药厂来合作，然后同时赋能于各大的种植产区。未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服务，去服务大面积的去做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面打开，这对我们企业。然后同时我们在新药的领域能够拿到这个上市的这个准字号，那同时让更多的人用更低的成本去解决我们所谓重大疾病的问题。
1: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王天山也关注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成长。他希望通过企业平台，将更多两岸青年引入中医药创新领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转化。台青王天山，
0: 像我们中药创新计划里面，他能够把他的这些在学习的过程这些知识，我们透过产学研的一个结合，让他发挥出来。所以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就应用不同的我们说的台湾创业青年或台湾就业青年，就在公司或在公司平台里面去酝酿、去孵化、去孕育他们。我们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产业也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所以我们思想要进步。我们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整体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民族品牌，这就是我们要对全球发力的一个民族品牌。
1: 从传统经验走向科技赋能，从单一生产走向全产业链布局，王天山的探索正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融合创新资源，提升技术水平，才能让中医药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生命力，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有色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有房企去年在公司企业发布主通三房战略，不卖企房，不做啥牌，也是把增加小企单号用客户宽过再买。旗下以改善型楼盘作为一个战略的体制前轨市场项目，以一次性整体开发建设性呈现的方式亮相，不但针对房型设计出的建筑体可变户型，还拥有前邻友好的非洲批制前面茶库篮球馆，从未启用沙期立法的全部都启前。十五规划纲要年初提出有利有序的推进三房小组，住房上上干涉部去年来年黑独白的提到的推进三房小组制，实现首家接收的从根本行业房方交付的风尚。去年来前轨五座的楼盘都打出的三房小组的标签，响应国家的要求。今天该房企推出的主通三房战略究竟是什么意思？推进三房小组，那得观看的影视你不用复试。我带来唐中台记者的报道。
8: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9: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8: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就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9: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虽然这些问题在他们这里并未发生，但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

0: 所以想得更多。
1: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现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承袭了58年的制造业基因，集团是希望把产品主义逻辑移植到地产开发上。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能不能让客户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未来的家，再做这个决策？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现房。
0: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现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现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现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现房销售。
2: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3: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效率高，但在时间跨度太，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易处置一拖年后太行乞讨。和易处置实行很多年的当下呢，面对新房销售的新要求，对房企来讲转型容易吗？房企该如何考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0: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1: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针对会所闲置啊，我们做了可运营可全龄化业主使用的会所配置，包括社区食堂啊、国际赛事级的专业篮球馆、图书馆、宠物寄养、社区理发等等，组建了由项目总设计师、工程师还有超级管家组成的专业天团，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0: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而除了对产品有着基于用心打造而来的强烈自信，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现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有主业为制造业的基本盘，多元产业协同赋能，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布局了28个楼盘，服务11万业主，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现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2: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嘉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嘉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2: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比如形象的进度，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现在新房告别快周转以后，加上居民买房从决策到最后购房的周期拉长，新房销售的速度也降下来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0: 有塞又有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无论你在太流行的台湾，我们都共同致力于为身心障碍者创造更友善、更自主的生活环境。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视网眼镜，从外国的机器人到社区智能服务，应该讲呢，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新的窗口。目前，按中国康复扶持社区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为7300亿元，产品超万种。用高科技扶持不差，遥不可及。面对不同的产障类别、不同经济状况的多元需求，未来呢，如何让我们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直觅一种覆盖上上精准科技的康复扶持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4: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3: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在青岛儿童福利院，13岁的彤彤由于身患先天性疾病卧床不起，穿戴好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后，他开始下地独立行走。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青岛某企业智慧康养产业政企事业部运营总监丁斌表示，
5: 他每天戴多了之后，他还可以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新的这个用了碳纤维的这个第二代产品，就是更轻一些，能够在3公斤左右了，也就是能够适用于全龄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我们儿童、成人都能用。
3: 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6: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7: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等5大类产品，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8: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3: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共享辅具试点服务站，更是实现了康复辅具免费借用。服务站里配备了轮椅、助行器、拐杖、护理床等15个种类的康复辅助器具，用于满足周边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的临时和短时间的应急需求。这位石家庄市民张华解了燃眉之急。他的父亲在五一期间腿部摔伤，短期购买轮椅并不划算，而租借轮椅对他来说最合适。
9: 邻居跟我说，他们在新华区残联共享辅具服务站，借到过拐杖，有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个轮椅能租借。哎，这工作人员也告诉了我需要带哪些材料，然后当天下午啊，我就带着材料过去，在这个共享辅具服务站就把这个轮椅给领到了。
3: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7: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

0: 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家岭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六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0: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跟踪掌握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典型做法和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有味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6: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5: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大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城市文化，今天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
6: 文化公开课。我们将走进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的竹篮石世界，品味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风骨，探寻难得糊涂背后的人生智慧。
5: 我们将一同追溯关公忠义仁勇的精神源头，感受跨越海峡的文化凝聚力。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跟麦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及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于婷、陆伟。
3: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境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适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出嫁的中式传统礼服。展馆现场，柴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立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立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4: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5: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4: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5: 有很幸福的
4: 感觉。
5: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4: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5: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4: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5: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4: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5: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4: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3: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 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华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5: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6: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5: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6: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5: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6: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3: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世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 更多这种平台啊，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今年是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燮逝世260周年，我想许多朋友对他都不陌生。郑燮号板桥，是清代画坛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郑板桥的故事。
5: 郑板桥书画一绝，尤爱画竹，他有40多年的时间都在为竹写影传神，画过的竹子不计其数。年轻时他迫于生活压力，曾有过十载扬州做画师的经历，后来他从官场退去，终于得以放下那些烦心琐事，纵情自我，肆意挥洒。他把这份感悟融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笔下的竹子更具风骨和性格，一度佳作频出。
3: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常与石头一起出现，他晚年曾创作出《竹石图》，并在其上题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郑板桥为何如此爱竹呢？竹石对于郑板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和同学们，去郑板桥的故居，听一听江苏省兴化中学特级教师任祖庸是怎么说的。
6: 《竹石》这首题画诗中，郑板桥所描绘出的是一幅苍翠的青竹，牢牢扎根于岩石缝隙中，屹立不倒的画面。那么，板桥先生为什么会萌生这样的创作思路？诗中竹和石又有着哪些寓意呢？
7: 听说咱们这里收藏了好几十幅板桥先生的作品，是吗？
8: 是的。
7: 哎，这幅画很特别，
8: 它是郑板桥的真迹，
7: 真迹啊，
8: 兰珠石，
7: 看得出岁月的痕迹啊。从乾隆到现在有200多年了啊，
8: 是的，
7: 一直保存到现在，上面的每一点笔墨，这个和我们开头说的那个竹石一样，也是一幅题画石，
8: 是的，
7: 好像上面题的是一首词
8: 啊，
7: 几
8: 枝修竹，几枝兰。
7: 不怕
8: 春。

0: 残，不畏秋寒，飘飘远在碧云端。
1: 其实就是寄托一种高远的意境。提到板桥的作品都是兰竹石，那为什么板桥独独是钟爱兰竹石呢？
0: 他自己说，他也有四时不谢之兰。
1: 四时不谢。
0: 百界长青之竹。
1: 竹子长青。
0: 万古不败之石。
1: 石头是永恒的。
0: 他说我写此三者，以伴大君子也。
1: 大君子。
0: 就陪伴他自己。
1: 那他其实也是在比喻自己吧？
0: 对的。就是以兰竹石为他所追求的目标。
2: 郑板桥的一生挚爱画兰竹石，以此来比喻自己宁折不弯、高洁坚韧的品质。在他的笔下，竹子大多都是细长高挑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瘦竹是我们杏花竹子的特点。
1: 咱们本地竹子就长这样。
0: 所以板桥画的竹就是画的杏花的竹。郑板桥的竹，它是很细很长，竹子依于石，靠着石头，但是它不囿于石，不被石头所包围，体现了它的一种节，就是节操。竹子里面是空的，是虚心
1: 啊，
0: 做人虚心是我师。是我的老师，所以他说我要以竹为伴，所以他写的竹是一个君子的形象，也是自己的一种追求。
1: 所以板桥的这个竹和石是紧密结合不分开的，竹石竹石。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他就咬定青山不放松，也这个意思。
2: 张扬个性，不遵循古法，是郑板桥画竹的另类表现。那么这清瘦的画竹风格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为了探寻这个答案，任老师带领队一起来到了郑板桥在新化的故居，这里也被称为郑家大堂屋，坐落在新化市东城外板桥景园。故居始建于清代，于1983年重修。故居内陈列着郑板桥的生活用具以及他的书画复制品。那么他与竹的缘分会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0: 这边不单是他四十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老年也很多时间生活在这里啊。他老年写的那个竹石，
1: 竹石啊，
0: 咬定青山不放松。
1: 对，就在这儿写的。
0: 就在这儿写的。不单这样，他儿童时期、幼年时期，他这个画竹的启蒙
1: 啊，启蒙
0: 这个房子有关
1: 是吗？杜斋旁边的这些竹子就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又细又长又坚韧。
0: 这就是我们杏花竹子的特点，它不仅家里有竹子，东边的竹香是一条街，这条街都是卖这个竹制品
1: 啊，什么竹篓啊、竹筐啊，
0: 都有
1: 这些，对，
0: 所以它生活在一个与竹有关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的这个成长
1: 就再熟悉不过了，对竹子。
2: 粉墙黛瓦，庭院清幽，院中信步，可以感受到竹子被微风吹过的沙沙声。郑板桥自小便在这种随处可见竹的环境里生活，怎能不产生爱竹怜竹的情怀？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竹的呢？
1: 这小书斋里挂了很多板桥先生的书法作品，那么这个小书房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0: 就是他小时候学习书法绘画的地方
1: 啊，启蒙的地方。
0: 对的。
1: 那谁给他启蒙呢？
0: 就是大自然啊，它外面长了竹子，日光把竹影照到它的窗纸上，就成一幅天然图画。
1: 天然的这个水墨竹画，对吧？
0: 所以板桥说，板桥画竹无所思成，魏老师教我，就是取自于窗纸、粉笔，就是粉墙、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板桥它有三个过程，首先是眼中之竹，眼睛里面看到外边有竹子，看了以后产生一些想法，然后叫胸中瀑布也，什么就心里面
1: 酝酿，
0: 酝酿，引起很多的想法，然后呢就形成一幅心里面的画边，所以由眼中之竹变成心中之竹，再以后再用笔来画的时候，由于周围的环境 当时画的意图，嗯，还有纸笔各种影响，嗯，所以呢，他又产生了新的激情。所以他说，眼中之作非胸中之作，嗯，胸中之作非手中之作，就是笔下画的这个作是，
1: 啊，这样一个过程，
0: 就说明他对这个外界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认识到大脑的加工，嗯，再到最后酝酿，
1: 一个呈现，
0: 成一个画，哎，一个过程。
2: 原来童年时期的郑板桥与竹的缘分是从这间小小的书房里开始的，并自此与竹相伴一生。他自己还曾写诗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宵静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3: 从新化故居书斋窗前那抹偶然印在窗纸上的竹影，到四十年来画竹枝的执着坚守，从眼中之竹的自然观察，到胸中之竹的内心酝酿，再到手中之竹的艺术呈现，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书画家的成长轨迹，更是一条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精神脉络。
4: 郑板桥笔下的蓝竹石，从来不只是蓝竹石。四十不谢之蓝，寄托的是生生不息的生机；百节长青之竹，承载的是虚心有节的品格；万古不移之石，象征的是坚定不移的风骨。它以自然为师，以物喻德，将中华美学中托物言志、天人合一的精神传统，化作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艺术生命。
3: 今天距离郑板桥逝世已整整260年，但他画中的竹子依然挺立，诗中的坚韧依然动人。这正是文脉中华的力量。真正的文化不会因岁月而凋零，真正的风骨不会因时光而消磨。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刚才我们聊了郑板桥如何从窗前烛影中悟出话理，将眼中之烛化为手中之烛。说完了话，我们再来说说字。
5: 郑板桥的书法独创一格，以隶楷为主，篆隶楷行相参，并杂以兰竹画法入书，自称六分半书。
3: 那么六分半书是什么意思呢？古时隶书也称八分书或分书，郑板桥以分隶掺入行楷，创造了一种介乎楷隶之间的新书体。这种书体既非隶书又非行楷，而是隶楷的融合，其中隶意多于楷法，因此郑板桥将这种所谓的板桥体称为六分半书。
5: 当然了，关于这名字的来历多少也包含有戏谑的成分，但毋庸置疑的是，郑板桥的书法可谓是个性十足。
3: 但凡书法家无不是日夜苦练，只靠聪明才智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郑板桥也是这样。提起郑板桥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难得糊涂》，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是他在山东潍县任职时写下的。
5: 他是因为什么契机题写的《难得糊涂》呢？这幅作品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听听北京城市学院教授荣红军讲述《难得糊涂》背后的传说。
6: 潍县呢，在这个明清时期啊，它是隶属于莱州府管辖。莱州自古啊，它就有山河之力。在这些群山当中啊，最有名望的那就是当地的云峰山了。这个云峰山啊，又名文峰山、笔架山，它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山，那更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书法名山。那为什么说它是书法名山呢？这当然还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呢，就是北魏的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郑道昭他是河南荥阳人，是北魏时期的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官员。他是魏碑体的，可以说是一个鼻祖级的人物，被人们誉为是北方的书圣。在当时呢，他就与南方的王羲之齐名，有这个北郑南王这么一个说法。郑道昭来到了莱州做刺史，政务之余啊，他是寄情山水之间。有一次呢，他来到了这个云峰山游玩，发现山上的石头石质非常坚硬，特别啊有利于这个磨牙刻石，所以他为了怀念他的父亲郑道昭啊，就写下了名吹青史的《荥阳郑文公之碑》，刻在了这个

0: 文峰山上。他呢主要是记述了荥阳郑氏家族史，还有呢他父亲的一些生平事迹。碑文啊是刻工精巧，书法啊也浑厚，笔势雄浑开张。他呢是中国的文字啊从隶书往楷书转变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字见证，更是我们当代研究魏碑书法体的一个重要的史料，被称为呢是刻在石头上的兰亭序。那所以对于这个近在咫尺的天下书法名品啊，这郑板桥那不可能不去观摩学习。但是郑板桥一到潍县啊，那就是政务缠身，也是根本抽不出任何时间。后来啊，这郑板桥有一次到莱州府公干，他处理完所有的公务以后啊，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就独自骑着一头小毛驴，独自呢来到了云峰山去观赏临摹郑文公碑。那郑文公碑啊到乾隆朝的时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因为他这个字迹啊保存完好，郑板桥来到云峰山呢是心追手磨，留恋忘返，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下来了。这个郑板桥是恋恋不舍地向山脚下走去，还没有走到山脚，这天色呢已经暗了下来。这文峰山离莱州城里啊有15里路，这看来啊这莱州城里啊那是回不去了。这个郑板桥正在发愁那今晚将在何处落脚，这个时候呢忽然就在这个山脚的拐弯处啊发现了一个农家小院。这郑板桥走近一看啊，只见朱篱茅舍简洁规整，茅屋里边透露出来的灯光啊在这个山林中啊是十分显眼。那郑板桥呢就决定借宿这一个农家。再说这个茅屋的主人啊鹤发童颜，气宇轩昂，他室内啊图书古画哎比比皆是。这郑板桥一看啊就知道这是绝非一般的农家，他呢就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就十分诚恳的向这个老者请教呢尊姓大名。这个老人啊微微一笑，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野村夫，我自号呢就叫糊涂老人。郑板桥和这个糊涂老人啊是越谈越投机，他们简单吃过晚饭以后啊，板桥就借着灯光来欣赏悬挂在房间内的这个图书字画。在这个房间的拐角处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设砚，这个砚台的石质啊是十分的细腻滑润，雕刻呢也是非常的精美。板桥判断这应当是设砚当中的上品，那郑板桥是手摸着砚台是连连夸赞。这个老人又非常谦虚地说道，我一直想请名家给题写一段砚名，今天呢是机缘难得，你郑大人是当今的金石书法大家，还请您呢不吝赐题为判。郑板桥从这个老先生的言谈举止中啊早已经看出来，他呢绝非是一般的这个山野村夫，也绝非是什么糊涂老人，他的身世背后肯定有一段传奇。所以这个郑板桥的脑海中啊他就灵光一现，接着呢就挥笔写下了著名的难得糊涂这4个大字。然后呢郑板桥又联想到自己几十年来是宦海沉浮啊，他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这个人生路，也是呢有感而发，又拿起笔来写下了一段跋语。这段跋语呢是这样写的，聪明难糊涂难，有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的这副难得糊涂啊那是笔墨淋漓一气呵成，他这个布局啊就像乱石铺叠一样，字体呢也是用的这个郑板桥的6分半书。板桥对自己创作的这幅作品也是十分满意，所以他就随手盖上了自己的一方印章，这方印章的内容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然后呢他就向这个糊涂老人拱手求教， 这个老者啊，也是频频的颔首拍掌称赞。我们常说啊，世上知音难觅，这两个人啊，也是相见很晚啊。两个人是谈诗论画，畅叙幽情，啊，皆为了挚友啊。关于这个云峰山的这个传说，它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但是呢，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啊，也绝非是郑板桥灵光一现，偶然得知。因为在这个乾隆十六年啊，郑板桥他已经是59岁的老人啊，可以说呢，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自己回首一生啊，回首往事啊，他也非常感慨自己的一生嫉恶如仇，特立独行，所以呢也难免是四处碰壁。这郑板桥他也逐渐悟出了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那就是人世间除了有好还应该有恶，除了有利呢还应该有弊，所以这个世界啊就应该是包容万物的。众所周知啊，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只要我们提到郑板桥啊，就想到难得糊涂这四个字。难得糊涂呢也是郑板桥的处事的态度和他的人生哲学。
1: 郑板桥的书法与其画作一脉相承，都是他人格的外化。他以隶楷为主，参以兰竹笔意，创造出独树一帜的书风。而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的把语，更是他阅尽宦海沉浮后的人生智慧。那份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章，恰是他半生坎坷的凝练。
2: 郑板桥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寿敬的竹子、幽香的兰花、独异的书法，更是一种精神，于艺术敢于领艺标新，于人生懂得放一招退一步，这正是中华文化外圆内方智慧的生动体现。风骨不改而心境愈宽。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跟台湾民众可以说是渊源深厚，关公信仰自明清时期随闽南移民渡海传入台湾后，数百年来已经深深扎根于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
4: 全台知名的关公庙宇众多，包括台南4.5庙、台北行天宫等。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关帝庙中绝大多数香火源自大陆，尤其是福建东山关帝庙和泉州通淮关岳庙。
3: 从福建到台湾，关公信仰沿着海路播撒四方，但若追溯关公本人的出生地、成长地以及那份忠义仁勇精神的源头，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黄河以东的山西运城，那里是关公的故里。
4: 关公的故事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它的根脉始终深扎在山西的沃土之中。
3: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贾南、张说弟的探访，去山西运城，感受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5: 关公即历史上的

0: 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1: 明清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0: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2: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凶。
0: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2: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雄，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忠，败水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勇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0: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弘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2: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0: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亥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3: 本身呢，演义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0: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忠惠公，义勇武

0: 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以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1: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2: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0: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3: 从历史人物到精神图腾，关公文化用1800多年的时光，为中华儿女筑起了一座共同的精神家园。
4: 忠义仁勇，薪火相传。无论走得多远，只要心中有关公，就记得回家的路。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3: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设计师在湖北共创，让我收获比项目更宝贵的东西。
8: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的文物守护之路有哪些故事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近日走进武汉华航大厦小区，一处依树而建的船形树屋成为孩童攀爬嬉戏的乐园。一楼走廊变身航运历史展厅，旧船票、老船灯、泛黄的航运日志等诉说着小区的航运往事。
8: 华航大厦建于1988年，原本一楼走廊杂物堆积，公共活动空间缺失，台湾设计师郭大奇与居民的联合共创，让环境大变样。
7: 郭大奇毕业于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土木专业，2009年他与湖北宜昌姑娘成婚后在武汉安家。他参与过保障性住房改造与研究，他观察到物理空间改造有时会拆解居民过去的社交结构和圈子。郭大奇说，好的设计改造应该是从人的记忆里生长出来，能装下故事与眷恋。
8: 华航大厦改造呢，是郭大奇最新完成的项目。一开始他没有急于量尺寸绘图纸，而是用时大约4个月，挨家挨户敲门，倾听居民的故事与诉求。几百个诉求后来被融入改造方案。
7: 航运历史展厅的展品，一些来自居民的捐赠，另外一些是郭大奇从二手市场废弃资料中淘来的。船形树屋是郭大奇与居民一点点搭建，老船员带着他和工人去船配经营点寻找船用信号灯，大学生志愿者帮忙构思航运文化符号。
8: 郭大奇说，共创让我收获了比项目更宝贵的东西，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希望用共创这支笔继续书写我在大陆融合发展的故事。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9: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0: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1: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2: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3: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4: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
13: 头，白发苍苍的老人。
14: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5: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1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7: 600年功成巍峨，5000载文明流淌。故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在故宫博物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毕生致力于故宫文物的保管、展览、研究、鉴定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8: 自1952年来到故宫工作开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经有70余年。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文物守护之路，请听杨晨斌倾剑一生，不负古今。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丁飞。
17: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18: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些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搞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这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

0: 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两三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1: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体会。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0: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1: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夜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这个你不了解不行的。
0: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1: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所以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0: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1: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拿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0: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澜、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晨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1: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我们平凡的工作嘛。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这个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得天独厚。
0: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晨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1: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0: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10余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对吧？看完

0: 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1: 哎，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哎，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吴震拿出来，我一对，我他不光是画对，题拔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我说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震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一闪亮，哎呀，挺好。
0: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震真迹。从那以后，杨晨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时间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啊，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啊，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啊、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0: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1: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跟一些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0: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背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1: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哈哈，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风筝起源于中国，风行于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风筝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宋代之后，风筝越来越多出现在文学和美术作品之中。清代诗人高鼎的田园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就生动描绘了人们春日放风筝的欢乐场景，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1: 由于各地风俗习惯、气候特点、审美方式的不同，中国风筝呢逐渐发展出多种独具特色的流派。作家梁实秋就曾经写过一篇与北京的风筝有关的散文《放风筝》，他会如何去描述那些飘舞在胡同里、城根下，成为几代北京人共同记忆的风筝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这份藏在文字里的风筝记忆吧。
2: 我对放风筝有特殊的癖好，从孩提时起直到三四十岁，遇有机会从没有放弃过这一有趣的游戏。在北平，放风筝有一定的季节，大约总是在新年过后开春的时候为宜。这时节风静而稳，严冬时风很大，过于凶猛，春季过后则风又显微弱了。开春的时候，蔚蓝的天，风不断地吹，最好放风筝。北平的风筝最考究。我家住在东城东四南大街，在内务部街与史家胡同之间有一个二郎庙，庙旁边有一间风筝铺，铺主姓于，人称风筝于。他做的风筝在城里颇有小名，我家离他近，买风筝特别方便。他做的风筝种类繁多，如肥沙燕、瘦沙燕、龙井鱼、蝴蝶、蜻蜓、鲶鱼、灯笼、白菜、蜈蚣、美人、八卦、蛤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鱼的眼睛是活动的，放起来滴溜溜地转，尾巴拖得很长，临风波动。蝴蝶、蜻蜓的翅膀也有软的，波动起来也很好看。风筝的架子是用竹制的，上面绷起高丽纸面，讲究的是要用绢绸，绘制很是精致，彩色缤纷。风筝鱼的出品最精彩是提线拴的角度准确，放起来不折筋斗，平平稳稳。风筝小者三尺，大者一丈以上，通常在家里玩玩有三尺到六尺就很够。新年场店开放，风筝摊贩也很多，品质也还可以。放风筝的线，小风筝用棉线即可，三尺以上就要用棉线束柳捻成的小线，小线也有粗细之分，是需要而定，考究的要用老弦，取其坚牢而且分量较轻，放起来可以扭成直线，不似小线之动辄出一圆兜。线通常绕在竹制的可旋转的线框子上，讲究的是硬木制的线框子，旋转起来特别灵活迅速，用食指打一下，框子即转十几转，自然地把线绕上去了。有人放风筝，尤其是较大的风筝，常到城根或其他空旷的地方去，因为那里风大，一抖就起来了。尤其是那一种特制的巨型风筝，名为拍子，长方形的，方方正正，没有一点花样，最大的没有超过九尺。北平的住宅都有个院子，放风筝时先测定风向，要有人带起一根大竹竿，竿顶置有铁插头或铜插头，即挂画所用的那种叉子，把风筝挑起，高高举起到房檐之上，等着风一来一抖，风筝就飞上天去，竹竿就可以撤了。有时候风不够大，举竹竿的人还要爬上房去，聚坐在房脊上面。有时候费了不少手脚，而风移不至，只好废然作罢。不过这种扫兴的机会并不太多。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概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 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飞起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吧。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弃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就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

一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说。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放风筝还可以送帆，俗呼为送范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地滑上天去。纸帆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十四集，魂导器，二十四桥明月夜。在去往猎魂森林的路上，唐三问大师：“
9: 老师，魂兽修炼时间越长，实力越强，那击杀他们得到的魂环也就越强大。”可是魂环的强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同级别的魂环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魂师本身的属性附加和技能上。举个例子吧，你是蓝银草武魂，将走控制系气魂师的路线。如果你得到一个属性相合的十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10。如果是百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100，以此类推。因此所有魂师都会尽量去追求更强大的魂环。
9: 那岂不是势力越大的人得到的魂环就越强吗？那些贵族完全可以凭借家族的力量去猎杀更强大的魂兽，从而获取魂环。
0: 听唐三有此一问，大师脸上流露出赞许的神情。能想到这里证明你仔细思考过，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说魂环的附加要求是极其苛刻的。首先，魂师只有亲自击杀魂兽才能够得到这只魂兽的魂环。魂环存在的时间极短，如果一个时辰内不能够附加在魂师的身上，那么魂环就会失去效果。其次，魂兽都是非常骄傲的生物，任何魂兽都不允许自己被俘虏。如果魂兽被敌人打成重伤，那么魂兽就会选择自爆而亡。哪怕是魂师请高手去猎杀魂兽，最后不是由他亲自杀死魂兽，也很难得到魂环。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人类的智慧魂兽如何能比呢？猎杀魂兽最好的方法就是组团前往魂兽所在地，最后以及由自己来完成，这样就能够获得魂环了。所以你所说的贵族和一些有势力的人在猎杀魂兽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得到魂环并不代表他就会变得比普通魂师更强大。谁也不能肯定自己遇到的魂兽的属性就是适合自己的。魂兽的级别固然重要，可属性是否与之相合也同样是关键。再好的魂环如果与魂师的武魂相克，也无法产生好的作用，反而会影响自身。最重要的是，每一名魂师在不同阶段吸收的魂环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现在只是一个十级魂师，以你现在的魂力最多只能吸收百年魂兽的魂环。如果你妄图吸收千年魂环，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你的身体因为无法承受魂环的力量而被毁灭。在吸收魂环的时候，任何外力都无法帮助你，只能依靠自己。小三，你想想。

0: 那些需要别人帮助才能够猎杀自己所需魂兽的人，自身实力又怎么可能强大呢？说不定他们吸收一个适合自己、等级也在控制范围内的魂环，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小三，你要记住，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投机取巧，那是庸人所为。我的武魂理论只是为了让魂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变得容易一些，在拥有相等实力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大，你明白了吗？
1: 唐三认真地点了点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大师带着唐三并没有急于出城，反而朝城内走去。
2: 老师，我们不是要出城吗？
0: 对，去猎杀魂兽总要做些准备嘛，而且我们不能步行去，得雇辆车子。400里的路程虽然不是太远，但抓紧时间总是好的嘛。
1: 太阳从东方渐渐升起，诺丁城内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今天是唐三为数不多的没有借助紫气东来修炼紫极魔瞳的日子。大师所说的准备其实并不复杂，他买了两个专门用来装饮水的皮囊，每个皮囊能够装载5升清水。他又买了一些腊肉、面饼和水果，足足弄了2大包。准备这些东西，唐三还是能够理解的。但大师还买了一样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整整20斤的白萝卜。这样东西买的最多。唐三现在的任务呢，就是抱着他们。其实20斤的重量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当然，如果是抱着这些萝卜步行400里，那就真成问题了。幸好大师在采购齐这些东西之后，立刻花了5个银魂币，在城内雇了一辆马车。斗罗大陆的货币兑换是这样的：1个金魂币等于10个银魂币，等于100个铜魂币。那1个金魂币足够一个普通三口之家生活几个月了，也相当于唐三在诺丁学院打工3年的收入。魂师之所以是大陆最高贵的职业，收入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哪怕只是从魂师进阶到魂师，每个月也能享受1个金魂币的补贴，这就足够普通人的日常开销了。当然，这是基本生活，想要奢侈是不可能的。当魂师修炼到更高的级别的时候，尤其是超过了大魂师，进入魂尊境界之后，魂师只要在武魂殿注册，就可以得到国家的爵位册封，成为最低等的贵族男爵。实力越高，贵族封号就越高，收入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0: 唐三是第一次坐马车，那种新鲜感令他兴味盎然。他不时撩开窗帘朝外面看去，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各种各样的店铺，他心中不禁有些向往这外面的繁华世界。这一世他注定不会像上一世过得那么简单了。小三，这个东西送给你。大师淡淡的声音响起。唐三转过头看向大师，发现大师手里多了一条腰带，很漂亮的腰带。腰带通体呈黑色，上面有着暗色条纹，整条腰带上均匀地镶嵌着24块乳白色的玉石，每一块玉石都只有成人拇指指甲大小，呈圆形，色泽温润，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美玉啊。
2: 谢谢老师。
0: 唐三也不客气，伸手接了过来。正所谓长者赐不可辞，前一世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唐门内门长老收弟子之后都会送弟子一件见面礼，大师送给他这条腰带应该也是同样的含义。这条腰带跟了我很多年，也被埋没了很多年，希望将来它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出应有的光彩。腰带一入手，唐三就感觉出了它的不一般。这腰带上似乎有许多微弱的气流在流转着，这些气流以腰带本身为桥梁，以玉石为储存地。30年前我得到它的时候，就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以我多年的研究来看，它可以算是顶尖的魂导器，作用是储物，存东西的。只要你把魂力注入其中， 每一块玉石就能够提供一立方米的存储空间，方便存放各种物品。
2: 魂导器？
0: 对唐三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名词。虽然他不知道魂导器具体指的是什么，但大师的解释令他心神大振。24块玉石，也就是有24立方米的存储空间啊。对唐三来说，那是可以存放24种暗器的地方。唐三的眼神变得炽热起来，他内心对玄天宫提升的渴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恨不得现在就拥有足够的内力去修炼各种暗器。有了这条腰带，他再也不需要担心暗器的存储问题了。没等唐三询问，大师已经率先解释道，魂导器顾名思义是凭借魂力来使用的器具，传世的魂导器很少，大都没有攻击作用，魂导器都可以用文物来形容，它们是如何产生、如何制作的，我们不得而知。这条腰带是我和几个朋友在一次探险中得到的，对我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以后你应该用得着。小三，给他起个名字吧。
1: 唐三看着那24颗温润的玉石，不加思索地想起了前世世界里一句著名的诗句，
2: 24桥明月夜，就叫他24桥明月夜吧。
1: 大师微微一愣，僵硬的脸庞上看不出表情，他点点头，
0: 很好听的名字，就是长了一点。
1: 唐三心中暗叹，
2: 这算是我对前一世的一点纪念吧。
0: 要使用它很简单，只要把你的魂力注入到玉石之内，就能感觉到其空间的存在。如果你动作够快的话，从中取东西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但是，想要将它的特性掌握好，还要多加练习，这也是你今后的一门功课。
1: 不用大师说，唐三也明白，练好从24桥明月夜内取物的重要性。他赶忙点头答应。原本唐三还在纳闷，大师买了这么多东西，进入猎魂森林之后，怎么把他们拿进去猎杀魂兽啊？现在呢，有了24桥明月夜，这就不再是问题了。一路上闲来无事，唐三开始在大师的指导下练习对24桥明月夜存取物品的控制。用来练习的物品，就是那些白萝卜。
0: 400里的路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第二天中午，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猎魂森林。当唐三走下马车的时候，他发现猎魂森林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唐三的印象中，森林应该是充满了大自然气息，森幽宁密，空气清新，人烟稀少才对。可眼前这猎魂森林，至少在森林的外围，感觉就像是一个集市啊。森林外有大片大片的店铺，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条条人工铺就的小路纵横其中，喧闹的气氛令唐三不禁连连皱眉。
3: 哎，有手令，组团猎杀力量型
4: 猎杀敏捷型魂兽啊，7人等首令，10斤魂
3: 兽。吃不起魂兽啊，我出包子，有我不用挨饿。
1: 类似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林立的商铺中大多在贩卖一些武器、防具和各种补给物品。大师说，
0: 知道我为什么在诺丁城就把这些东西买好吗？
1: 唐三摇摇头，大师指了指那些商铺中标示的价格。
0: 因为到了这里，同样的东西价格至少要翻上一倍。你是不是很奇怪，森林外怎么会这么热闹？其实很简单，有魂兽的地方就有利益。魂师是一个有钱的群体，想赚魂师钱的人太多了。
2: 老师，刚才那些喊组团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0: 魂兽并不是那么容易猎杀的，有些天生强大的魂兽，哪怕是修炼年限并不长，也有着很强的攻击力。这种所谓的组团猎杀魂兽，就是由多个人相互配合，分别猎杀自己所需的魂兽，获得魂环。有了其他人的帮助，自己只需要最后一下击杀魂兽就可以了。 这是大陆上猎杀魂兽最普遍最安全的方法。只是组团有那么容易吗？
1: 说到这里，大师看着那些吆喝的魂师，眼里露出了一丝不屑。
0: 优秀的猎魂兽团体至少要由五种不同的魂师组成。食物系气魂师负责补给，恢复系气魂师负责魂力恢复，敏捷系战魂师负责侦查，力量系战魂师负责抵挡，攻击系战魂师负责歼敌。由这五种不同的魂师组成的团体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团体。团体成员彼此之间的配合不是一两天就能形成的，但是培养默契的过程就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同一团体的成员一定要相互信任，绝对的信任，否则的话，在遇到危险时是很容易瞬间溃败的。
2: 唐三惊讶地问，啊，为什么会溃败？是实力不够吗？
1: 大师摇摇头，
0: 将来你或许有机会加入一个这样的团体，选择团体的时候，你甚至可以不去考虑其他成员的实力如何。但是小三，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在你加入的团体中，其他成员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们的人。
1: 唐三不太明白大师的意思，大师呢也没有再解释，就带着他朝着集市深处走去。虽然森林外的集市里吵闹混乱，但是当他们走出集市，看到眼前这片大森林的时候，唐三心里还是不禁有些震撼的。树木的高大粗壮显示着他们的年纪，森林外围有着一圈巨大的钢铁栅栏，朝着森林的一边露出了大量的尖刺，栅栏的高度超过10米，看上去极为坚实。栅栏外边呢，一队百人士兵正在那里巡逻，这些士兵全部都是身穿金铁全身铠，手持长枪，军容严整，百名钢铁战士站在一起，给人一种肃杀的感觉。大师低声说，
0: 圈养的猎魂森林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只有获得武魂殿颁发首令的魂师才能进入猎魂森林猎杀魂兽。虽然有偷入者存在，但那些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这些士兵只是外围防御，在猎魂森林里还有专门武魂殿的执法团，随时检查首领。那些人做事可是不讲情面的。
2: 老师，那这猎魂森林到底是武魂殿的还是国家的？
0: 嘘。
1: 大师脸色微微一变，向唐三比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0: 小三，在外面不要再问类似的问题。关于武魂殿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以后再告诉你。获得首令并不难，首先需要武魂殿的认可，确定你确实是实力达到一个阶段的巅峰，需要魂环来进阶。其次，至少需要3名贵族的担保。
1: 说着，大师拿出一块令牌。黑黝黝的令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上面的图案由3种图形拼合而成。中央是一把剑尖向下的利剑，利剑左右分别是一把锤子和一头唐三从未见过的怪兽。大师看出唐三心中的好奇，将牌子递到他的手里。
0: 记住这个标志，这是武魂殿特有的标记。武魂殿的标记有6种，每一种令牌的区分方式很简单，就是看上面的图形。最低等的令牌只有一把剑，那象征着武魂殿一位圣殿首席执政官。高一档的令牌则是在长剑旁边多了一把锤子，象征着武魂殿一名极为强大的长老。
1: 唐三举一反三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2: 老师，这两个人在武魂殿的地位应该都很高吧？可是我以前听说兽武魂要比气武魂强大，但这两位魂师应该都是气武魂吧？
0: 说兽武魂比气武魂强大的人，显然对武魂的了解还是不够。任何武魂的强弱都有2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觉醒时魂力的多少，另一个就是后天的修炼方法和过程。 或许在三十

0: 以前，兽武魂因为可以附加在自己身上而比气魂师强大一些，但到了高等级之后，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强弱只看个人修炼。我这块手令是武魂殿第三等的手令，有它在，基本上可以进入大部分天斗帝国的猎魂森林。衡量标准是这些猎魂森林里没有出现过万年魂兽，而且我这个令牌是可以终身持有的。这块令牌上多处的图形是一条蓝电霸王龙，在兽武魂中，蓝电霸王龙算得上是顶级的存在。虽然它的主人并不属于武魂殿，但这名魂师代表的家族深受武魂殿尊敬。
1: 不知道为什么，当大师说到蓝电霸王龙的时候，眼中流露出一丝难言的落寞。唐三说，
2: 那后面三种更高级的令牌，就是分别再加一种武魂标记吗？
0: 正是这样，这六种武魂标记分别代表着六个强大的魂师，也代表着六个强大的家族。其中三个在我们天斗帝国，另外三个则在星罗帝国。
1: 说着，大师带着唐三来到了猎魂森林的入口处。负责检查手令的士兵队长一看到令牌上的三种标记，脸上顿时露出了尊敬的神色，赶忙命令士兵闪开一条通道，请大师带着唐三进入。他甚至都没有询问为什么唐三这么小的孩子也要进入猎魂森林。穿过钢铁栅栏进入森林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不高，连红绸才高中。

融合了戏腔的唱法和陕西方言在其中，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儿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影视 OST，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

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张靓颖用极具穿透力又饱含共情的嗓音，把剧中人物的遗憾、执念、试探和释然唱得入木三分。继续送出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一首《秀》。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郁可唯带来电视剧《竹玉》的抒情主题曲《卿卿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线，像月光与溪水，自带穿透力。她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继续要和您分享到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默等》。
1: 功过荣辱

月下煮茶是由陈嘉演唱的歌曲，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嚎，只用清冷的声线与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嬷叶淑柔一生的隐忍与守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影视 OST，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风将起》。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有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的情感主题曲《常年未央》由刘雨昕演唱，清冷声线如泣如诉，细腻地勾勒出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商战的刀光剑影中，这份情感如同一抹温柔月光，抚慰人心。继续要送出《大生意人》的主题曲，由刘宇宁带来的一首《万两》。

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心灵那一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到了岁岁朝夕。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博远演唱的一首影视 OST《月光光》。

总台大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醇厚的嗓音生动描述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里，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影视 OST。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这个小时最后要送出来自陈思诚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杀青快乐》。曾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他，褪去了镜头前的锋芒，用平时真挚包含共情的嗓音唱出了故事里的治愈力量。这个小时就是这样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李健的蓝色夜曲就像是一场用声音编织的城市夜梦，没有炫技的高音，只有干净温柔的声线，尽显音乐诗人的独特浪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自曾舜晞，迷失情感迷宫。

在无法拥有的时候，有时候不得不承认，缺憾也是一种浪漫。这是来自徐秉龙演唱的一首《心事》。那下一支歌呢，有着墨菲定律乐团标志性的复古温柔质感，《罗曼蒂克终曲》。这首歌有着非常考究的歌词，把情绪唱得诗意浪漫又克制。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王继文的《忘了没有》深情地诠释了爱情里的念念不忘。王继文用他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完美地展现了这份思念之苦，让每个曾在爱情里受过伤却依旧难以释怀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情感的共鸣。那继续要听到小美江美琪的这首《想起》，歌中唱到的樱花雨，季节的绽放，迅速的飘落，无声无息，像极了情窦初开的爱情。

言人中的爱你的心事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观察和细腻感受，毫不掩饰对爱人的喜爱与眷恋，还有愿意将自己的所有温柔

都奉献给对方的决心。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下次相见时，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那就让那年的冰雪随着张碧晨的歌声融化。听到的歌曲是张碧晨演绎的一首《不也好好的》。下一首和你分享的情歌《天若有情》，黄丽玲以她标志性的醇厚中音开场，副歌部分“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的高音穿透灵魂，是一首让人过耳难忘的情歌。

吴氏情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自带叙事感，一开口就能直击到情感的深处。这首《是我不够好》，吴克群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不必总说自己不够好，你已经很值得被爱。下一支歌，我们要请出831带来这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来自扎扎苏客从何处来相爱，是的，并非朝朝暮暮才是爱情唯一的样子，灵魂的碰撞亦是爱。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最后要送出来自门尼带来的一首泥娃。今天我们和你分享了音乐主题歌曲里的心事缱绻，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着当阿位嘎嘎
6: 永合和咱各靠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9: 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做上正讲，我是贝娜。咱的云听和云听 App， 也够用视频、央视频这个 App， 欢迎乡亲来下载使用。伫个云听 App 内底吼，有一个选项是电台，伫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在伫个网络顶收听，阁会当甲咱随时来互动。也伫个央视频吼，咱有两个小号，一个叫做“两岸好生活”，两岸好生活，也阁有一个是“闽南风”，闽南风，欢迎乡亲来捧场支持。即内底有丰富多彩的两岸资讯，也阁有闽南文化视频内容，家己来分享。那这个时段，咱厝上正港和贝纳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头先伫个咱的厝的部分，要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仔日咱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福建纯正建筑群。也伫个第二部分，咱厝人要甲乡亲斗阵来了解一位画匠专家的故事。一位一名普通的画工，最后到航天装备领域的画匠专家。20多年来，伊为咱中国的大型工程，甲咱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来拍拼奋斗。伊用家己的双手甲用心来解说着航天工程的坚持甲专注。也咱伫这期咱厝人当中，就会当来了解着画匠专家韩积东伊的故事。最后一部分，咱厝内吼，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祖地文物资讯。咱头先来看到泉州蝶花，即马是种真侪玫瑰花，也透过这种方式，要来促进乡村振兴。另外，咱阁会甲乡亲来关注到一个展览——华侨华林加中医药文化展。这个展览会持续到8月15日。也阁有暑见闽南，吼，毋知讲咱乡亲来厦门的时阵，敢捌去佚佗过？有一个好消息是，暑见闽南的第二期，伫个明年吼2027年要开业咯。也顶无偌久，因则迎来开业一周年的庆典。也这是咱这点钟吼，咱厝上正讲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阿先简单介绍到这。相款，咱先来听歌吼，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要听到的是周传雄、小刚甲咱带来的《再遇见》。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头先咱进入咱的厝这个单元，要甲乡亲来关注到咱福建福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之前贝娜已经甲乡亲几落届讲到啊，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资源可以讲是非常的丰富。现在总共登记十大文物是1515位，占全大陆上这类文物总量的4/3。也在当中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97位，省级的有370位，也还有市县级有503位，也还没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是545位。也咱听后要到阵分享到的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就翕摄福建了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蒲山、岭南、南平、三明、宁德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筛选出20个真有典型性的十大文物遗址，来全面的串联万代两地伫民俗、信仰、建筑者的领域的共同文化传承。今天在我们的家就继续跟乡亲到底来了解到在福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福建纯正建筑群。这是一座瓦工砌起来的铸铁厂，它是按怎来锻造近代海军的精牛？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又按怎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革命？这个答案就藏在福州美美的纯正建筑群里面。会当讲，即个是咱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观点，嘛是两岸海防动员的历史见证。接下来，咱就到底做详细了解。
3: 1866年，

0: 左宗棠奏设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 今天走进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撒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 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由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 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师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 船政与台帆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取制，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琛航、永保等舰长航台棚，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
1: 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2: 美北尊敬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尊敬文化博物馆苗务馆长陈烨。
1: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 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力，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总体上说起来，船政的学生。 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的，体现在几个方面：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 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0: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自2010年起。 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

0: 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已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今仔日的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做回来了解到福建纯正建筑群，就先了解到这块。稍下来，咱到底休困再来听歌，第二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也咱们听到这首歌是陈立农给咱带来的新歌《爱转动》。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会记得用手机。

0: 天事业展现国家力量来打拼奋斗的呢？这就为2022年开始讲起。2022年3月，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鹦鹉九厂的化石高级技师韩志东，伊接到一个高难度的任务，有寡尔困难呢？需要伊对一款新型航天产品当中高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焊接。一般来讲啊，这个金属材料愈薄，焊接的难度就愈大。因为你若温度控制无好势，比如讲伤过低，这个焊缝就有可能袂当充分的融合，这就会导致连接无够坚固。也若是讲你温度控制无好，伤过悬，又阁可能将材料烧烫烫，或者产生伤过多的裂变形。那呢，面对这款新型的航天产品当中，高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组件，韩志东伊要安怎来应对呢？在钢铁甲黑岩的交织当中，伊用家己的双手来解说着航天工厂的专注甲坚持。
1: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0: 无中地来的极限任务，伊甲时间的赛跑，敢会当顺利的完成新型航天产品的焊接呢？
1: 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0: 为零开始，愈做愈赞，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甲智慧的极限挑战。
1: 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
0: 算了，来咱就到底来去探寻韩志东伊用家己双手谱写钢铁诗篇的匠心传奇。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鹦鹉九厂的一位化石技师韩志东，伊凭着真赞的技术本领，前后参与完成了真多国内大型建筑工程，加最终高精尖航天产品的焊接任务，解决了异种更焊接、超薄铝合金焊接等技术难题，在真多航天型号产品的研发当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1: 焊接同样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用心焊好每一道焊口，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0: 那呢，韩志东伊是安怎成长成做这么高的中国航天悍将的呢？1980年，韩志东出世伫咱大陆山东的定关。伊还阁细汉的时阵啊，就对焊接这个代志非常的感兴趣。
1: 可以说是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焊接。因为我姨父就是焊工，走亲戚嘛，去我姨家，我就会趴在窗台就偷偷看我姨父干活。
0: 在中学毕业了后，真爱焊接这个工课的韩志东，就去到宜昌的龙基修理店去斗三工，带着宜昌来学焊工的基础技能。
1: 在我姨父家干了2年嘛，感觉自己手艺也行了。年轻嘛那会呀，就想着，能不能去大城市去闯一闯，没准能发展好，还能多挣点钱呢，贴补家用。
0: 在2003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志东来到北京。
1: 当时呢，正好听说首钢正在招工，但是到那之后啊，才知道需要焊工证。因为刚来北京，大家伙也就是一个月才挣600-700块钱，一个焊工证大概要50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舍得去考证。
0: 也未当让手更算着去做技术工人，可以讲是韩志东想会到的代志。也以这样的位置的代志感觉真无助的时阵，就接到一通来自首钢的电话，这也会定在有了希望。
1: 就是首钢那边可能着急需要人手，但是像我这种的没有证的人呢，他有一定的技术，想着把我们人招进来，统一再给我们考证。当时还问我说你技术怎么样啊，年轻气盛嘛，还挺自信的。我就说咱不一会儿不是还考试吗，我说我一考完试您不就知道了吗。领导也发现了我这种自信，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就被录用了。
0: 2004年，韩志东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为伊人真面烂，真认真的学习，业务能力阁突出，伊就被选送到首钢高级技工学校去学习。嘛，因为安尼，学不了家己的师傅王文华。
2: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好琢磨。这样呢，训他的也是最多的。
0: 韩志东讲，

0: 原来干过，但是没有经过学校这种正规的培训，所以说存在一些个错误的手法，去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进入修更高级期间学校学习，是韩职当头一摆来接受正规的换职培训，也让伊无想到的是，以前学会晓的技能颠倒为伊设置了障碍。真紧，伊就变作学师傅上界头疼的徒弟。为啥物呢？咱来听师傅安怎讲。
2: 难度最大的一个焊接方法叫仰板的焊接。原来，焊条角度，它的习惯动作是倾斜、往前45度，因为我们正规的要反方向倾斜7到80度，所以它在焊接的过程当中就不自然的焊条角度又倾斜回来了。这样呢，纠正它几次，你一扭头，瞬间它又回到原来了。
1: 焊接当伊是安尼讲的，
0: 当时就跟我说。说你要是现在不把基本功练好，不把你这个你的手法好的习惯去固定了，说你就不会在这个行业能有出色的表现。
1: 师傅的话可以讲是刺激了韩志东，也正做推动伊前行的力量。韩志东就下定决心，要将这么多年来养成的错误的惯习改掉掉。
0: 当时就到了加班加点的程度了，我学校规定是8点，我们都是7点半就到。
1: 也利用课程的这半点钟，韩志东就反复的练习仰焊，吼，咱讲仰焊这个功课，也以详细的研究师傅讲的动作要领。在仰焊的时阵，因为这个焊枪有重力的作用，韩志东的手臂肌肉经常是酸到无法讲，甚至手骨会掉。也后来严重到未当稳定的提焊枪，这就严重的影响焊棒的质量。也为了加强自己手臂的力量，韩志东就伫个达里完成学习任务以后，自己一个人留伫个厂房内底，将砖头吊伫自己的手腕顶面来坚持练到极限，再来休困。
0: 这个砖呢，它的重量大概在4到5斤，一开始可能就2-3分钟，训练的时间长，可能能坚持到半个小时。因为主要是右手拿把嘛，可能着重的去练右手，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酸胀疼，然后甚至达到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
1: 除了力量的练习，韩志东搁利用周末的时间加紧训练，伊要求家己，逐日得一口气至少得换50张的换条，也安尼一苦落来，就是3-4点钟无停。咱知影讲换节的时阵，会有迄种。真刺激的气味，也够有真刺目的光，含甲真吵安尼铿铿叫的焊接声。除了这一挂，也够有屈伤过久，无论是肩胛或者是脚腿，拢酸甲已经麻去无感觉。也够有迄双手，有当阵拢会受伤。这可以讲，就是迄当阵焊接当的日常。
0: 就是胳膊上也烫了很多伤，抹点药就不疼了，就接着练。
1: 也凭着这种真认真的精神，输人唔输阵的这种志向，韩志东经过上百摆的反复的练习钻研，就掌握到各种换接的正确操作的姿势。佮加上伊真认真的练习，伊的换接技艺就愈来愈精进。也嘛因为伊技术愈来愈好，就豆豆啊有艰难的任务找到伊身躯顶。在2007年，首钢有接到北京奥组委交予伊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为北京奥运会制作主火炬。迄当阵啊，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228日，要将32公尺高的遐尼大型的火炬塔给锻造成型，关键唔拿着靠高超的焊接技术，得阁要求焊工大胆，袂惊悬。所以啊，在非常紧迫的时间内底，要想全面的保证焊接的质量，要找到一个真好的焊工是上个重要的。也经过真侪摆的论证，加层层的筛选，首钢最后就决定讲，要将焊接主火炬塔工程主体的这个担任交予韩志东。
0: 其实我内心也很忐忑，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项目，自己也担心怕干不好。当真正这个担子落到你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拼了命，我一定要把这个活干好。
1: 在接到换接北京奥运会主黑骨塔钢廷主体这个很重要的任务以后，当时只有27岁的韩泽东就带领5名同事24小时待命，共同担起了换接主黑骨塔的这个担任。这个黑骨塔有2000多支异形钢管的骨架，还有84个换口的数量，很复杂的换接的角度，还有很低温的换接的环境，这些条件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条件。那呢，韩泽东和他的工友是按怎来解决主黑骨塔换接困难的呢？
0: 当时就是24小时待命，因为我们焊接和钳工装配会有一定的冲突，钳工装配也有可能到夜里12点才能装完这一部分，那我们就12点过去，就保证这个活24小时不落地。
1: 为了搭建黑骨塔的骨架更高，团队用了2000多支异形钢管，因本着无相的材质和规格，黑骨塔那种螺旋状的结构也和钢管之间的连接是特别的复杂，所以无论是换口的数量或者是换接角度的复杂程度，都给焊接工的团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0: 火炬的焊接呢，不像我们在车间里边制作，找一个最舒服的角度我坐在这去焊，但是火炬不行啊，肯定动不了它，我只能摆弄我个人。
1: 也为了利便施工，32公尺高的巨型黑骨塔被分作顶下两部分，换接难度上盖大的是顶半部分。
0: 咱们上半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16米高，会有一个高空作业，咱们焊接2米以后就要开始搭脚手架。咱们普通的脚手架呢，可能要放2块30公分宽的木板，人站上面才能更舒服干活。但是咱们火炬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又呈喇叭口状态，所以空间有限。当时呢，我们一般就使用1块木板，会根据这个焊口所在的位置去放，斜着放在上面，就是大家伙系着安全带嘛，会蹲在木板上、柜子上面，或者是骑在上面。有时候甚至会趴在上面或者是躺在上面。
1: 呀，迄个时阵正是真寒的冬天，随着真受关注的主黑骨塔搭建进入施工阶段，低气温嘛甲焊接工伊的换接工作带来真大的条件。
0: 当时干活呢是冬天嘛，都达到了-7-8度，焊口很容易出现裂纹，一旦开裂后期补救就来不及。后来呢我们就想着就采用焊前预热，但是预热呢又非常耽误时间，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一次预热完之后，整天的任务量我们要保证一次完成。我们所有的焊工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你像这个耳朵啊、手啊还有脚啊，但是即便是在这种带伤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就也没有请假的，大家都一直就坚持下来。
1: 在焊接工和他的工友全力在拼的情况下，这个让很多人很关注，一直希望他赶紧最好的换接工程最终是提前完成了，并且一次性的通过检修。
0: 火炬这个工程啊，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国家重点工程，所以当时干的也比较卖力。好在呢，通过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此次任务，其实也让我对这个焊接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焊接做好，继续走下去。
1: 2017年，韩泽东作为换接领域的特殊人才，被引进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应用球场，伊的生活和工作也迎来了又一摆的转折。
0: 他这个材料啊，我呢是从来也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去焊过，内心也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重新干嘛，就从头学起。
1: 来到新的环境，面对新的条件，一切都为零开始。有了以早练出来的真扎实的基本功，韩泽东倒是无用偌济时间，较无一个月，伊就熟悉了各类航天材料。毋过，互伊有呾感觉到真有挑战性的是，航天产品的真侪零部件拢是真轻薄的。2022年3月，应用球场准备要来研发一款新型航天产品。换工需要对这当中厚度只有0.25毫米的超薄铝合金组件进行换接，伊就是咱平常时用的迄种 A4 吼，迄款纸，两张纸塌起来迄个高度，可以讲是非常的薄。咱用手轻轻啊扳一下，就扳开啊。也面对0.05毫米的这么薄的铝合金组件，焊工因拢唔知道要按怎来焊接。焊接工这个时阵却主动要求家己头一个来试。
0: 材料越薄越难焊，温度低了焊丝不融化，就焊不上。你温度稍微高了一点，这可能这个材料就直接气化，就是说烧一个洞，这整个件就报废了。
1: 这件有70多个换口的航天产品组件，只要出现一个漏点，整两个组件就无法度补救了，所以必须将因一次性换接成功。不离个焊接工的头一摆上次失败了，这个款的结果可以无法度接受。那呢，焊接工最后是不是能找到换接超薄组件的办法呢？韩志东甲伊个工友韩峰，逐日哪做日常个任务，哪来研究讲即个超薄铝合金组件个手工焊接有啥物款个好方法？
0: 这一道口焊完了，出现一个洞，首先想到降低这个火焰在这停留的时间。转角没有洞了，大面这块可能这块又出现洞，那我这块怎么再去控制？
1: 第二，为反复个试验焊枪个火焰温度，到家去探索火焰伫个组件无相位置顶面个停留个时间，再个到观察焊盘外观个等级标准。韩志东甲伊共伴总是斗阵反复个研究，有当阵是足够专心个，到家袂记个时间个程度；有当阵大伫个车间一无闲，就是规两暗。然后一礼拜以后，因就提出了头一件换接完毕的超薄铝合金组件。
0: 一旦不能成功，这个研究方向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当我们说能焊了，就为这个超薄铝合金在产品上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1: 超薄铝合金组件的研制成功，就等于讲这个精密的组件会当为试制阶段转入产品试验阶段，助力咱中国的航天装备升级换代。一直以来，韩志东拢咧无停的挑战家己，作为换接一线的主力，伊参与了咱国家体育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顶面亮相的系列装备顶项目的相关换接任务。在20多年的换接生涯内面，韩志东是提了太侪奖项了，在北京安家的心愿也最后达成了。2021年，韩志东的大后生也开始学习换接技术。伊希望讲，家己会当亲像父亲迄落款，做一个真出色的换接技师。伊的大汉后生韩何武是安尼讲的：
3: 我选择焊接，就是因为经常看他工作，接触焊接，看到了焊接对我们家庭的影响，我有信心能做到跟我爸一样，甚至做得比他更好。
0: 他第一节课，我记得就在这个大拇手指头这块烫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泡，其实还是挺心疼的。值得欣慰的是，孩子，学习还是比较刻苦，包括从课堂上、课下，他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及时的给我去请教。
1: 现时的韩志东，除了解决大学生平常时遇到的一寡困难，经常搁家己哪研究技术，哪带徒弟。
0: 每一个工程都有很多道焊口组成，但是其中任何一道焊口一旦出现问题，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失效，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社会上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岗位，就像这一个焊点一样，支撑起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愿意做好其中一个焊点，把这个技术和精神传承下去，努力培养更多的焊接技能人才。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今仔日吼，咱厝人到底来小八着这位换接专家韩志东伊个故事，咱就先了解到这块。稍落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凤凰传奇甲咱带来个《等爱的玫瑰》。第一歌曲了后，咱做伙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说了来，咱厝台这部分，做回来了解祖地文化资讯。头先咱要关注到的，这是泉州德惠的代志。最近啊，泉州德惠县贵阳乡贵阳村太平古迹有一个玫瑰正式基地，是足介受欢迎的。这个所在的玫瑰啊，唔那是无刺，而且可以当现摘。这个玫瑰正式基地最近这段时间开花开甲真水，是足香的。就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这观赏，也在地就根据乡村振兴的实际情况来创新动机部加上

0: 公司加上农户联动的模式，来将遐平时无咧用的土地充分的利用起来，发展特色种植，就是咱讲的种玫瑰花，和过去的拍红地变作一个荷兰百姓会当日子过得更较好的地府花园。也这个项目是由贵阳村动植部因来领办合作社，引进企业来提供种苗技术，并且保价回收。这个项目是2025年对来筹备的，在今年2026年的一月份正式来种落去。即马已经整合贵阳村、王村村的无咧用的土地是十外亩吼，这么大的范围来集中规模化的种迄种无刺阁会当现价的玫瑰。呀，这两地就同步来建设高标准的正式大坪。呀，王村村因迄个大坪已经起好了。贵阳村有800多平方公尺的大坪土地是平整好势了，按照省级标准配备了压水、日头、防虫的设施。咱知影讲，即卖即个种玫瑰的技术是真好，会当做到四季开花，也盛花期是集中伫个当年的三月至五月，所以在地就依托着恬静文化展厅建设，安尼一寡节点来打造融入融合新业态。开发了玫瑰食品含加相关的文创产品，实现这个玫瑰正式基地，哪会当观赏，阁会当有玫瑰来做食品，吼，有玫瑰的文创产品可以做销售。也下一步，贵阳村伊要来扩大正式的规模，丰富玫瑰的品种，带动在地村民就近就业，持续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用这个特色产业来富林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是一个特别的展览，叫做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最近啊，一每期五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展出了，也拓开了一每期五侨联四海系列活动的序幕。也这次活动是由泉州市侨联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来主办，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学会来承办，通过展览、活动加体验的形式来表现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核心内涵。伊每期五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即马已经正式的向公众开放了。哎，开放的第一日，阁有举行了涉侨资料捐赠仪式，加优秀志愿讲解员表彰环节。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万东青，伊就向博物馆捐赠了1944年一笔校友等珍贵文献。曾经讲解一线的两名优秀志愿讲解员也得颁荣誉证书。那作为这次活动的核心，伊每期五华侨华人加中医药文化展，通过50多件套的实物，也够大量的文献和影像资料，再现了为晋汉时期到现当代，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贡献。以真特别的一个视角来串联起华侨华人的奋斗史、中医药的传播史和无相无名之间的交流互鉴历史。印证了中医药伴随侨胞行出国门、行向全世界的壮阔历程。咱知影讲，泉州是海定丝绸之路的起点，甲真出名的侨乡。唔，那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嘛是推动中医药出海的关键枢纽。为花侨自制姜的上药传统，到甲南洋侨社的西医义诊所，为五祖群的强身健体，到灵泉万应茶。老患者新曲的随行出海，泉州馆所一直是中医药海外传播历史上上界鲜明的文化印记。千万华侨华人，唔那是中医药出海的核心推动力量，也是中华文化上界行动的民间使者。这摆活动目的就是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跨越山海的健康之桥、文化之桥、甲民心之桥。也伫展览这段时间，博物馆因有精心的策划，真丰富的系列配套活动，来增强咱观众的参与的感觉。这摆的展览会持续到8月15号，也后续博物馆阁会陆续推出相关的专题学术讲座、青少年中医药社交活动等等，和咱传统中医文化可观可感，大家斗阵的参与。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最后咱来关注到的是，咱大陆头一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肃建闽南，因迎来开园一周年庆典。这个景区啊，佮特别为入园的游客准备了周年庆的鸡卵糕。除了鸡卵糕加生日免票的福利以外，肃建闽南主题景区最近佮同步推出了周年庆限时优惠活动。为现时吼，听到本那介绍的这个时阵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凡那是买门票吼，并且获销进入肃建闽南园区的游客，通过肃建闽南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完成白丁验证，拢可以跟他用51.7元来办理这个景区的年卡。也周年庆当日，就有不少游客现场来咨询办理。希望未来会当深度的体验景区内底丰富的文化内容甲演艺项目。作为咱大陆头一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这个肃建闽南为开园以来，就变着沉浸式的演艺、氛围互动体验，含甲真浓的闽南文化氛围，吸引真侪市民游客来遮拍卡游赏。也咱了解到讲，这个景区的历史项目古龙回响。估计是2027年的顶半年就要开业了，到时也来打造全世界头一个博物馆行进式演艺，用全新的形式来展现世维古龙寺的历史文化魅力。听到这个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咱也会持续来关注肃建闽南这个景区，那是有上界新的福利，也随时来报予乡亲知。好，呀，这点钟的咱厝内组队文路资讯，本来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咯。呀，咱这点钟咱厝上正讲，也甲乡亲开讲到这块。感谢你这点钟拨工收听。呀，最后一首歌《浪子回头》送予所有乡亲，祝你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就。

人弄到做不给到顶弄子回头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乡亲，那听咱的节目吼，那是要被下载使用云听，也够用视频这两个客户端，贝娜给你推荐。下载以后可以大碟云听顶面来收听咱的广播节目，可以当随时留言互动。也伫个用视频即个客户端内底咧，乡亲查找两花好生活，也阁有万南风吼，即两个小号会当看到丰富精彩的短视频，欢迎乡亲来捧场到支持。接下来，本啊简单介绍一下即个时段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是有法斗三工吼，即部分咱做回来关注两花交流资讯，咱来关注到四口转书伫两花文美相连五团圆。另外，阁会介绍到一位咧做种苗的大农詹明宝先生，伊的田园扭带。也说了来，咱阁会关注到福建漳州吼，最近有举办千代记忆档案资料征集动员会，含台湾义勇队家属座谈会。也说了来是法律时间的部分吼，咱头先会关注到资讯是讲到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伫个今年的九月一号开始要来施行咯。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福建第十三馆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发布的代志。也说了来，同款是有案例吼，要甲乡亲来开讲分享。今仔日咱讲到的这个案例，有哪是厦门市海城区里面欢迎来提供的？讲到的是节假日的加班费，敢会当讨得来吼？是甲劳动争议纠纷有关系？听候我们来讲给乡亲听。也说了来的融合观察这部分，咱会跟乡亲继续来关注到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开局起步1055奋勇争先各上战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专场新闻发布会的内容。也这当中主要是讲到咱福建省国民经济甲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内容，同时咱阁会了解到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要安怎阁较好诶赋能咱福建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当讲这嘛是咱福建发展诶其中一个关键，听候甲乡亲到底来关注。也这是一点钟，让咱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到这，做伙来听歌。头先要听到的是李丽芬甲咱带来的老歌《爱不释手》。最近啊，伫个即个社交媒体平台顶，非常的受欢迎，做伙来欣赏。

0: 也公款，怪板款，也看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咱进入今仔日的头一个主题吼，有法斗三工，先做伙来关注两岸的交流资讯。头先本阿要甲乡亲来开讲讲到的，这是伫个咱大陆甘肃省图书馆文殊阁四库全书总书馆内底啊，有一位来自岛内的大宝，是看甲足欢喜的。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馆院长房明珠先生，伊啊看到文殊阁版本的四库全书的真迹，是欢喜甲唔知要安怎讲。伊讲啊，唔那是欢喜，佫较侪是激动。全世三部半的四库全书内底，独独这个文殊阁的版本，伊无亲眼看过，这才是算实现观望了。在今年五月中旬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叫做典籍见证文美相连，北京甘肃台湾四库型活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参访了国家版本馆、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真多所在，我国四库全书文言阁版本、文定阁版本和文殊阁版本的传承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两岸文美相连。也讲到四库全书，吼，这是咱乡亲拢真熟悉了解的，是咱中国古代上界大的一部藏书，基本是概括了乾隆中期以前咱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总的字数要达8亿字。也为着有效的保存这部宏篇巨制，四库全书有定选了7部，分藏伫南北7个。不离个，伫200多年的时间内底，7部四库全书的命运是起起落落，经历了真侪风风雨雨。收藏伫中山国际市甲北京圆明园内底3部半四库全书，已经伫个太平天国运动甲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阵飞弹杀落。另外3部半四库全书，现主时还阁留伫个即个世间。行这当中，文言阁版本即马是存伫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定阁版本是现存伫国家图书馆，也阁有文殊阁版本即马是存伫个大陆甘肃省的兰州市，也现时保留完整的3部定本，分别收藏伫北京、甘肃、台湾这3地，等啊中华民族的文化血亲，见证了咱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文脉。也北京、甘肃、台湾保存的3部四库全书，可以讲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瑰宝。也有咱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刘波先生讲，希望通过安尼的活动，将这3部四库全书连接起来。典籍内底细节，会当讲予两岸同根同源的这种感受，更加具体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林天林先生讲啊。文殊阁版本伫个字体，吼，也够每一行的这个距离，就是咱讲行距，一直到准确古册这个木鸭的款式顶面，拢甲文言阁版本是真相像的。会当讲，这就是两岸文化同源同宗的深挖历程。也台北故宫博物院前研究员朱惠良，伊伫个活动当中就注意到，一般古册顶面啊，拢会有迄种时间留落来的生果的分量。也业内人士讲，这是古册老人版。不离个文殊阁版本顶面，基本上看袂到这种老人版，有淡薄薄啊，迄个斑痕的颜色，就算有，也是颜色真浅。伊讲啊，四库全书的流传过程，等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经历的苦难，一直到现主时，才会古册有哪会当保存落来，是咱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骄傲。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言阁版本的四库全书。这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出版精装32开本。为这时开始，深藏庇护的四库全书进入大众视野，带动了两岸各界人士收藏研究四库全书的一个热潮。 也根据来访的台湾嘉宾回忆讲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版文言阁版本，迄当阵出版大约是300套，虽然价钱是太贵了，不离个真紧就卖了了啊。林天林先生甲记者讲，迄当阵要卖着几本，主要是要来做研究用的。也伫个大陆苏克烈也印出了一段思乡地远的故事。在甘肃省兰州市的苏平镇，也有一座收藏苏克全书影印本的书院，就伫个大山内底。这座龙王池苏克书院是最近这几年由大陆民间人士来投资打造的，佮收藏了大量国学典籍影印本，佮无定期的举办传统文化讲座、展演安尼一寡活动。也来自台湾桃园的学生陈和平看了以后就真感叹，伊讲啊，这个所在的藏书规模遮尔啊大，就予伊那建立一座真大的黄金册店相款。也即摆的苏克行嘛，予伊增长了见识。伊讲苏克全书虽然本价两花，却予伊感觉讲是咱中华文化当中的思乡气汇做汇了。也参加这摆苏克行的台湾新北的一位查甫囡仔何家珍，伊就讲啊，希望两岸之间这条款的交流活动会当有搁较侪，予伊甲同学拢会记得家己就是华夏子弟，两岸是同根的。也伫2011年的六月，伫个两岸优秀技术斗阵推动下面，分离大约360年的富春山谷图、这个圣山图甲无用书馆，伫个台北是合璧展出了。迄当阵正做咱中国艺术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也是两岸交流当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摆文化盛典。也即座中华文化瑰宝苏克全书的文化交流，是以古册来见证了文脉相连。咱讲现时有哪有袂少家海相望的遗憾来期待圆满，比如讲中秋贴、闭关贴，含个快雪时情贴，什么时阵会当三喜重聚？也還有新秀婚礼的台湾家具加山西苏州的北归造天都高展青不石塔，也咧等待合璧的迄一日。文物合璧，那是艺术的呈现，像是也代表了这段历史，承载着两岸民众团圆的一种心灵寄托。希望未来有一日，北京、甘肃、台湾这三地所收藏的苏克全书，也会当有机会自修。这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馆院长房明珠先生伊的心愿，咱嘛希望讲伊的这个心愿会当早一日实现。也讲了两岸关于苏克全书的一摆文化交流活动，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吼，这是一位伫个大陆咧发展的台湾农民詹明宝先生伊的故事。也最近乡亲也是有机会吼，来到咱福建厦门，吼有时间可以来到福建厦门东湾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底育种大棚来看卖的。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育种大棚内底啊，看起来是绿森森规片呐吼。开春以来，这个大棚内底种苗就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大陆各个所在。咱讲到的这位詹明宝先生，伊是来自台湾嘉义吼，来厦门发展已经有10多年了。人讲伊是种苗厂吼，做种苗的工厂。也伊本身是百里种苗厦门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伫个春天时，一直是真无闲吼来做育苗的代志。也伊大伫厦门发展是真专注来做种苗的培育，伊将绿色的产园变作纽带，来连通两岸农业发展的上新成果。詹明宝先生伊是台湾中兴大学园艺专业毕业的，长期咧做园艺育种一个领域的代志。也伫一摆过一摆的两岸农业交流当中，伊真切地感受到大陆现代农业广阔前景甲无限的潜力。所以啊，伫2014年的时阵，伊就决定留伫大陆来投身青菜种苗培育事业。也詹明宝先生伊感觉讲，台湾甲大陆的农业互补性真强。伫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是精幼化管理的经验，不离个大陆地理环境好，市场阁真广阔。这个百里种苗公司啊，因的业务最近这几年是增长甲真紧，种苗产量为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度的跃升到现主时已经有1亿2000万株了。 亚因的销售版图也是不断的拓展，为第一站是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这些省份，现在已经到达延伸到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加远的所在了。也陈明波先生讲啊，现主席大陆正咧全面的推动乡村振兴政策，因感受到向前行的强大力量，希望通过良政、良法、甲良品，也来助力大陆的乡村振兴。也讲了厦门的这位郑妙秋哈，詹明宝先生的故事，说下来，咱们关注到这个交流消息，是讲到福建漳州最近举办千台记忆档案资料征集档案会，和台湾义勇队家属座谈会。最近啊，福建漳州市档案馆因联合漳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到底呢举办了一场弘扬两岸爱国抗战精神、守护家国一体共同记忆、千台记忆档案资料征集档案会，和台湾义勇队家属座谈会活动，也目的就是要以档案为纽带，来挖掘漳州甲台湾的历史渊源，敬上两岸爱国抗战文脉。持续拓宽档案征集的功德，来打造有辨识度、影响力的漳州千台记忆档案工作品牌。也媒体咧报啊，讲迄一天的座谈会气氛是真好吼，真热烈。台湾义勇队含抗日志士家属代表，因亲情队的先辈，投身抗日、守望家国的公营事迹。

系家国情感文美，真积极的无相关证家族珍藏史料。在漳州市大连积极协助对接的面，台湾义勇队队员王正西查某囝王永红，也有台湾少年团成员蔡东南的查某囝蔡丽丽，和陈金蝶的后生陈仲凯、柯景辉的孙陈明等这些家属代表，之后就将厝内珍藏的往来的批相片、视频、研究资料等珍贵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档案资料，总共是100多件，无相的捐赠给漳州市档案馆。也现主席，漳州市档案馆已经系统整理、含加编印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档案资料汇编，佮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和两花先辈这种赤诚报国、牵手抗敌的爱国精神，会当更加广泛的传扬，影响更加侪人。咱知影讲，漳州是台胞的主要组织地，加台商投资密集区。前台基于档案资源挖掘保护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方式成果了。高家现主席，漳州市累计征集前台基于档案资料10000多件。漳州市档案馆也已经完成19集的前台记忆档案故事创作，加4本前台相关资料的编建。前台记忆专队阵列室即卖建设也来加紧推进，也够前台档案资源挖掘、典藏保护和活化利用，成效也是愈来愈明显。也即边活动主办方漳州市档案馆含加漳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因着讲啊，漳州刷落来会持续以档案为媒，以历史为桥，来建设两岸共同历史记忆，弘扬伟大爱国抗战精神，持续来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加情感融合，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这是咱一开始吼有法到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交流的资讯。也讲到即块，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黄淑芬甲咱带来的《幸福》，就是亲像安尼开开。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这有专业的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详细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电行，我是贝娜。也稍下来花了时间，和咱先来关注资讯。要讲到的头先，这是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今年九月一号开始要施行。这是咱徛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最近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我们说到这个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含加以治理活动当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影像等等无相形式的历史记录。我们了解到说这个规定，目的是要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城市建设档案，提升城市建设档案信息化水准，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当中的作用。也根据这个具体规定，工程建设单位应该在工程完工验收备案之前，向城建档案机构移交工程档案。工程完工验收备案了后形成的工程档案，应该在工程完工验收备案以后的三个月内来移交。另外规定更明确说，城建档案应该要按照法律规定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该要积极的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城市信息模型 CIM 平台来提供支撑。这是我们一开始要关注的法律资讯。接下来又要关注到的，这是咱福建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发布的代志。最近福建省批准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 DB35T 2325至2026地方标准，也这个标准是八月十一号开始要来实施。这个标准创新的提出有福建特色的总平台到二级平台到服务站点，安尼三级协同联动服务的模式，未来实现主管统筹、互协协同、网点延伸，对平台建设、人员配备、主管保障来做出规范，为福建省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利便化提供一个制度的遵循。也咱关注到这个标准是结合着创新主体需求，明确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公共服务内容，配套非公共服务对接清单，支持面向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新兴领域来提供定制化的精准服务，统一通用服务加三级协同联动流程，建立自我评价、服务对象评价加第三方评价，安尼三位一体评价体系，用动态管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来保障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长效优质的供给。另外，咱个了解着讲，这个标准也传播了福建省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地方标准的空白，会当进一步的规范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效能，为知识产权强性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伫个咨询过后吼，咱就到点来关注案例。也今仔日咱们做伙来了解到这个案例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因来提供的。也讲到的是节假日的加班费敢会当退倒来。也咱先做伙来了解这个案情吼。咱讲到一位男性呐，伊是2024年一结婚，有来到厦门一间汽车服务公司做前台接待的工作。那时候双方无签书面劳动合同，就约定逐个月会当休困四日，也逐日上班的时间是早起八点到暗晡六点半，中昼是无休困的。那当阵公司是通过股东的个人效号按月度来将工资发给男性。也伫个2025年的3月3号， 胆险的以公司无足额的发工资，搁该降薪吼，安尼一寡理由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搁去申请仲裁，要求公司该拨发工资、加班费，无签合同两倍工资加经济补偿等。也公司是辩称讲，胆险伊家己负责客群工作，却从来无对加班提出过无相的意见。达个个休困四日是双方约定好的，法定节假日正常上班，无属于加班的情形。也对有安尼一个案件，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伫个审理了后，就认为讲，这个公司是实行标准工时制，并无申请综合计算工时或者无定时工作制。也根据胆险已交出来的可困表。伊伫个2024年的三月到2025年的二月这段时间，休困日加班总共是56日，法定节假日加班是6日。公司嘛无法度证明发予胆险的工资内底已经包含了加班费。另外，公司确实存在有扣工资的行为，所以胆险因为安尼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法院就做出判决咯。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伫个2025年的3月3日解除，公司付予胆险无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差价、经济补偿金、工资，也佮加班费等8万外块。也公司后来有去上诉，理性反映是调解来结案咯。也对我安尼一个听起来唔是真复杂的劳动争议吼，安尼一个纠纷，唔知讲咱心机边啊乡亲，你是啥物款的看法？接下来，咱就来听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助理王仲安也解说。
0: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劳动者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不得克扣劳动者法定休假日期间应得工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劳动者要保留好考勤记录、加班通知、工资条等证据，增强依法维权能力。用人单位要树立合规用工意识，规范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等流程，避免因违规用工承担不利后果。
1: 确实，拄则咱听到的案件承办法官助理王仲安吼，伊咧讲啊，劳动者有带薪水休假的权利，伫个法定休假日的期间，用人单位应该着按照法律规定来付工资，袂用克扣劳动者法定休假的期间应该摕的工资。若是用人单位有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来付劳动者加班工资。好，也今仔日的案例，咱就甲乡亲先分享到这块。也刷落来，咱休困者继续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福建的十五五规约。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拄只咱听到的是李千娜给咱带来的《嘟嘟好》。也这点钟最后一部分，吼，咱进入融合观察，也欢迎乡亲继续来收听。也今仔日这部分融合观察啦，咱们继续来了解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勇争先各上战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专场新闻发布会内容。也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赵龙先生，伊为大家介绍了福建省国民经济加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也伊表示讲，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嘛是福建伫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咱讲到的这个福建省国民经济加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是伫个安尼一个基本定位的基础上，来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福建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部署，描绘了未来五年咱福建省的发展蓝图。也看这份纲要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咱到底来听赵龙介绍。
1: 一是牢记殷殷嘱托，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总书记

0: 亲自擘画的新福建的宏伟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并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新局面。二是突出奋勇争先，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出了七个新的发展目标，即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实现这些目标啊，纲要啊还细化明确了五大类24项的具体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等16个预期性指标，以及碳排放强度、优良随地比例等8个约束性指标，并策划储备了15重大项目超过4000个，既立足实际又跳起摸高，做到了既有目标引领又有重大政策、重要举措和重点项目的有效支撑。三是彰显特色优势，将党中央赋予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使命落实到规划中，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进一步部署了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先试探路破题。
1: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份纲要是分作10个的篇章，来部署福建未来5年的重点任务。主线就是为了总书记为咱福建不畏的挖优富美新福建建设这4个字来做好时间图。头先一点就是四种划定机制活力，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纲要将改革精神、创新思维加开放视野为头贯穿到尾。全篇部署了构建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等重点任务，争取以机制创新和活力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咱继续来听赵良省长的介绍。
0: 我们将以更活的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风起云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我们将以更活的机制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理清政府的边界，不折腾不缺位不越位，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加快建设效能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和廉洁政府。我们还将以更活的机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大力度投资于人。那么一方面啊，让人民群众尽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啊，营造人人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浓厚氛围，让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的涌现。
1: 呀，第二点就是四种划定产业优，着力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咱讲到的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内底，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排伫个十五项重点任务的头一位，凸显了咱福建俩产业、强产业、优产业的坚定决心。也赵良省长表示讲，
0: 未来五年，我们将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创出新路，以特色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优质高效服务业为依托，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托起一个勇立时代潮头、不断向新向优的新福建。我们将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协同，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40,000亿元。我们将深化县域重点产业链的四链融合，加快打造555X 的产业集群，力争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超过30%。我们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服务业增加值突破40,000亿元。
1: 也第三点就是四种环境百姓富，则是推进共同富裕。咱福建的这份十五五纲要内底，突出为民造福这个根本的价值取向，有设置七项民生福祉这一类的指标。各位了就业、教育、卫生健康、一老一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文化安全等，部署了210项重点任务，是历次五年规划当中上届全面、细致、上届具体。目的就是以为民之心解民生之忧，以务实之故谋民生之利。咱继续来听赵良省长的介绍。
0: 我们将深入实施新时代山海协作，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进老区疏区振兴发展，着力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我们将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力争到2030年普惠幼儿园的覆盖率不低于95%，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80%以上，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7岁等等吧，一系列的措施。
1: 也第四点就是四种环境生态美，要来加紧全面绿色转型。福建十五五纲要内底划定双碳目标，系统部署了积极运动推进加实现碳达峰，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点任务，坚持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协同来推进降碳、减少污染、扩绿增长，和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咱继续来听赵良的介绍。
0: 我们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碧海净土的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的前列。我们将深入实施碳达峰的十大行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全面促进节约集约，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
1: 也赵良省长在这次的发布会也表示讲，咱的福是建设出来的，奋进新征程，咱会继续来巩固、树立、加进行正确政策观，换掉建设机制洼、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唔放松，将一张蓝图画到底，全方位来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当中奋勇争先。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福建是树立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加实践起点。也咱知影讲，现时人工智能正咧加速的进入各行各业，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福建会按怎进一步来推动数字互联千行百业，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更加好的互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接下来，咱继续来关注。在这摆的发布会上，赵良省长也就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伊表示讲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是咱福建发展的一个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有指出讲，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加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的改变咱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咱嘛感觉到讲，伫个这轮数字化变革浪潮当中，想干活咧早，卡手卡力接，想就会当抢到先机，赢得主动，在科学竞争当中形成新的优势。所以啊，福建这摆十五五纲要当中有专列一篇总共六章的内容，全面部署推进数字互联千行百业。咱继续来听赵良省长的介绍。
0: 那么总的目标可以用四区和一标杆来概括。那么四区就是打造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先行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示范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引领区，还有一个是数字化发展环境的样板区。那么标杆就是打造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的标杆。那么我们主要要从三个方面来发力。第一个就是赋能产业的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数字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在8%左右。
1: 赵良先生讲啊，这方面要来抓智能产业化，实施人工智能企业推出培育计划，加紧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准备要用五年时间培育出15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打造出50个行业垂直模型，加300个典型应用场景。另外一方面呢，要来抓产业智能化，就是要来坚定不移的推动传统产业的地改所转，无论是农业、工业或者是服务业，未来拢得爱用着数字的结果，实现地领化转型。
0: 我们的目标是到15末，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企业的占比要超过76%，继续处在全国的领先水平。第二个赋能就是赋能政府的治理，特别是完善数字政府基础平台的体系，构建数字一栋楼的管理服务体系，来实现一网公开、一网办事、一网监管和一网交易。那么确保我们省的政务服务能力来持续的领跑全国。
1: 比如讲，大家较熟悉的一网办代志，现主席大伫网顶可以办的事项比例已经超过99%了。赵良省长就表示讲，接下来福建的关注高频事项，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到十五五的末期，要落地90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事项。又个比如讲，一网监管，伊讲福建头先建成了民执法吼这个平台。规集行政检查等事项超过20000个，有效地解决了多头执法的问题。
0: 那么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平台的迭代升级，打造 AI 加执法的智能大脑，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等等吧。第三个赋能呢，就是赋能民生福祉，就是以数字技术不断拓展 智慧便利生活的边界，大力发展

0: 像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智慧城市等，让人民群众啊共享数字发展的成果。
1: 也个比如讲智慧教育，赵龙先生表示讲啊，福建会以智慧教育试点区、智慧校园试点校作为引领，深化临港智能伫教学管评验全链条全环节的应用。到2055年，福建计划智慧校园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又个比如即个大家关注的智慧医疗，福建会来深入的推进三医一张网，就是智慧医院、智慧医保加智慧医药的建设，优化医学检查、检验、护理安尼一寡功能，不断提升民众就医体验感。赵龙伊是安尼讲的。
0: 总之啊，我们在15期间会进一步推进数字福建建设。那么通过数字的全面赋能来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会的智能化水平。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融合观察加乡亲做伙来关注到三下来咱福建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咱关注到福建省国民经济加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也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大家乡亲行到这咯，感谢你半工收听。最后一首歌，李永和给咱带来的《不将就》，送给所有乡亲，也祝你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2: 台北直播室，粤至南投共书一家，两岸名家暨青年创作联展在。